甜蜜的小清新作品，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品冠的新歌。这首歌曲对于品冠而言有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呢是初恋挑战。制作人郑楠第一次跟品冠合作，郑楠说呢，这首歌一定要唱出一种像初恋一般的感觉。品冠想了想说，好像确实挺难的，要自己重返20岁才可以找到。这是第一关挑战，最终呢，我们听到这个效果而言，仿佛找到了初恋的感觉。第二大挑战呢是 rap 挑战。刚才我们也听到这首歌的结构当中呢，有一大段的旋律型的 rap， 这也是品冠第一次尝试在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段落。他说虽然是 rap 呢，但是也有旋律在引导，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从旋律来作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和开端。第三大挑战是感冒挑战。据说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品冠专门飞到了北京，然后连续3天每天在棚里只能录1个小时，因为正好赶上他感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好在最终出现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完整版，并感受不到太多的感冒的因素所在。伴随着这样的一首你愿不愿意，开启我们今天的浪漫之旅。各位好，今天的浪漫之旅呢，我们继续从马达加斯加开始。前面说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次公路挑战。什么样的感觉？提到公路，你会觉得是很刺激的，很潇洒的，还是很浪漫的嘞？下面这首来自于陈意涵，很轻快的一首女生的想你。

来自于陈意涵的想你。想你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恋人不在身边，因为想念而产生的种种的情绪。这首歌曲是恋人之间的倾诉，但也是相思之苦。女生的那种甜蜜的负担，对于恋爱的那种美好的期待。整首歌曲从编曲上一开始呢是轻快随性的雷鬼旋律，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刚才我们所感受到的强有力的流行的摇滚曲风。这样的一个曲风上的变化也是体现出了少女对于爱人的那种思念之情，从酝酿积聚到爆发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爱开车的朋友们，公路挑战正式的开始。如果你渴望一次在马达加斯加的公路挑战的话，那么一定要去五号公路。虽然它号称是国家公路，但是别搞错了，这段长达240公里，从马鲁安采特拉到苏阿涅拉拉伊翁谷的路，这其实呢算不上是公路，这是一条小道，也是一片沼泽，一块障碍训练场。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河流，有些地方是高山，反正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我们可以认定为的公路。好吧，不用再咬文嚼字了，完成这趟行程呢必定会给你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而且这个路途中间呢，我们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马纳纳拉，这里也是马达加斯加少数几个可以看到狐猴的地方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旋律一起来你就会觉得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的老派了哈，哎，但仔细听起来你会觉得唱得真好。歌名叫做《青春与爱情》，这个关系各种的感受自己体会，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青春与爱情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他的乐队，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呢都是来自于伍佰本人。青春与爱情的歌只有你来喝，爱情会美丽是因为甜蜜后面的泪水。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写的还是挺到位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无尽闪亮的哀愁》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呢我们开启了公路之旅，接下来节奏再放慢一点吧。如果你喜欢感受一种慢节奏，感受一种脱离声、脱离手机的那种生活的话，去到马达加斯加的安布西曼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安布西曼加呢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是马达加斯加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他们会来到这里去祈祷，祈求保护和好运气。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边的树木绿植做得非常的到位，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整体人们的节奏是那么那么的慢，然后房屋的建筑又格外的有特色，有草屋，有瓦片搭成的，形状呢也是各异，楼间距当然也会隔得很远。在一个又一个的小院子当中你不断的穿梭，那种慢节奏是一个很好的旅行当中的选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永斌的一首歌曲，叫做开普勒 452B， 听起来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一个名字。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所有你关于生活当中的美好的那些希冀都寄托以及实现于这里。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登陆开普勒星球。

0: 怎么样？刚才在这颗开普勒452b 星球上过得还愉快吗？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创作歌手永斌和魏晨他们的再度合作，打造了刚才我们所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同一个纪元不同的世界，来自1400光年，位于天蝎座的开普勒452b。这颗和地球相似指数高达98%的新世界当中呢，有没有过这样的幻想？是否也会住着和自己有98%相似的另外一个自己？刚才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用音乐去找寻了一个答案。不知道你的答案是如何？如果刚才没有想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一个人的话，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是否各方面都希望和自己完全相似？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要去感受的是马洛杰基国家公园。马洛杰基呢，有很多的原始热带雨林，盘根错节的茂密丛林，以及飞流直下的各种各样的瀑布。这里当然保持了大自然的原汁原味了。如果你喜欢看动物的话，森林天使绒毛猿狐猴就栖居在薄雾笼罩的山峦之间，从葱郁的树冠之间，我们可以眺望到雄伟的马洛基杰峰。在这样的一个热带雨林当中，好像得有一点关于热带雨林的作品，比如说这一首。
1: 接下来让我们带你们去一个很神秘的国度，
2: 类似东南亚地区。
1: 没错。
2: 有东南亚来的朋友吗？有，这首歌属于你们的哦。
0: 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 SHE 一起去

我们今天去的可不是东南亚哟，我们去的是马达加斯加，但是热带雨林的感觉也许相似。这个版本来自于他们的演唱会现场版本。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非常快乐的一首舞曲，很适合在旅行当中，特别是晚上，如果可以生篝火的时候放出这样的一个音乐，大家都会瞬间情绪变得很嗨。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马达加斯加之旅。接下来要去往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叫做琼基德贝马拉哈国家公园。因为都是这个外文嘛，所以翻译过来的话它都会很长，有些绕口。但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地球上好像没有任何第一个地方可以像琼基德贝马拉哈国家公园这般拥有如此像犬牙差距的石灰岩山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这些锯齿状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超现实感的山峰和巨力，堪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当然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它是水和风多年侵蚀的结果。公园遗留的基础设施呢，也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这里的自然奇观。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铁索栈道、索桥、绳梯，环游公园时呢，还会穿过森林、洞穴，搭乘独木舟游览，甚至还有绳降，可以让我们整个行程呢变得格外的有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来自于春春、李宇春和吴青峰合作的《作为怪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很少听到茄子蛋的普通话歌曲哈，这是刚才佳佳跟茄子蛋合作的《何妨》。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继续前往马达加斯加。以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麦当娜带来的这首《Future》。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祝福。
4: 放假啦！
5: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4: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5: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人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
5: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6: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刺激。 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

0: 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

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的，各位朋友，北京来到了上午的10:36啊，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假日龙门阵。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农历五月的天气啊，也告别了四月的清爽，气温攀升，阴雨绵绵。但今天我们广元的上空啊，天气是非常的不错。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广元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温度是22摄氏度到3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是28摄氏度。所以今天的天气相当的不错啊，大家呢也可以也去户外游玩一下。今天很多地方都在说，哎呀，想要推荐一个去玩水的地方。说到玩水啊，我最近有看到在青川的木鱼两河口啊，可以去玩水，他们好像还有一系列的农家活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朝天的云雾山镇中坝村啊，那个地方玩水也特别的安逸，以及朝天的沙河还有望沧县那边啊。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玩水的地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推荐一下。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在此呢我们也祝福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啊。那么在每年的端午时节啊，大家就有习惯可以挂挂艾草，佩戴香囊，撒一下雄黄球等方式啊，来除病避灾，祈求家人平安健康。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

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今天也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啊。那在此呢也祝福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其实呢千百年来啊，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词已经是深入民心了，所以呢在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都还会想到来纪念屈原哈。那么不得不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的端午啊，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份怀念。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夏日龙门阵，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情，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哪怕有所有，最奢侈的爱你，你却别无所求。看你的照片，我特别想，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抽象。特别是晚上，我不通电话，我不睡觉。

of desire. My life is a living room.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
0: 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

好的，北京时间15:02，盛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下午15:02，欢迎盛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假日特别直播。今天呢是端午节哈，祝愿盛前的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然后呢也希望盛前的各位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节目一开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送给盛前各位。

0: 好的，一首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粽香漫街香，暖意复端阳，广元多地，端午传温情，守护朝夕，老小岁月安康。 艾叶迎秀，粽叶飘香，端午节之际呢，我是多个县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志愿服务活动，融合包粽制香、民俗汇演、义诊义检、慰问帮扶等内容，重点关爱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等一老一小的群体，将传统民俗传承与基层帮扶深度融合，以文明实践滋养乡村新风，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苍溪非遗幻彩传古韵。 6月16号的时候，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人声鼎沸， 2026年广元市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主题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启幕， 近20项本土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以沉浸式的民俗体验端午文化根脉。 本次活动呢，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民办联合苍溪县委县政府主办，融合非遗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与文明实践，打造文化底蕴与文明生温度兼具的端午盛宴。 本土的非遗精品苍溪灯戏滚灯率先登台，表演者身着特色的服饰，手持彩灯辗转腾挪，引得市民阵阵喝彩。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赵阳介绍，苍溪滚灯积淀着千年的民俗记忆，他坚持开展公益展演、非遗进校园等活动，推动本土非遗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传承生根。舞台之外，非遗 品鉴区古韵绵长，市集非遗庙亚端午禅茶体验点人参鼎沸，百年古法炮制的禅茶汤清甘甜，那兼具消暑祛湿之功效，与祈福安康之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朝明演示制作全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养生的智慧。 活动同步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全线开放，市民邻里协作包粽，传递文明的新风。下一步呢，苍溪县将持续推动非遗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营造全民传承传统文化、践行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 另外，在朝天移风易俗树新风，6月16号到17号， 朝天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3级阵地，在城区广场、社区院落、乡镇乡村多点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让群众乐享传统民俗，涵养文明新风。 16号朝天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节日氛围浓厚， 本土知客方言宣讲员用通俗顺口溜普及创文知识与移风易俗的理念，收获群众好评，歌曲广场舞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冯香包包粽子趣味投壶等民俗活动有序开展，志愿者手把手教学，陪同老人儿童参与制作。17号水墨沟社区开展慈善慰问主题活动，工作人员讲解社区慈善帮扶政策，号召居民向善互助，辖区居民踊跃捐款，聚力帮扶困难群众。社区开设便民服务专区，免费为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爱心理发。 志愿者小分队上门走访30余户困难家庭，送去粽子、粮油等物资。基层乡镇同步开展关爱活动，大滩镇新生村组织独居老人集体包粽话家常，配套健康义诊，免费理发，针对失能老人上门送上节日礼物，并帮助解决生活难题。朝天区将持续依托三级文明实践的阵地，打造更多特色节日活动，为区域高
0: 质量发展注入精神文明动力。另外，在昭化区勤暖老小共安康，6月17号昭化区昭化镇天雄村开展端午主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村民齐聚乡村广场，共赏文艺演出，体验端午民俗，享受便民服务，共叙乡情邻里情，守护一老一小幸福安康。本次活动紧扣端午祈福活动敬老爱幼邻里互助的节日内核，聚焦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以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艺汇演为载体，把惠民服务与节日关怀送到村民身边。活动现场民俗体验环节温情满满，益昌幼儿园小朋友制作绣有福与平安字样的端午香囊，承载着对邻里乡亲的美好祝愿。包粽子体验区包粽能手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卷叶甜米捆馅，村民们互帮互助，欢声笑语萦绕。暖心便民服务同步落地，现场开设了免费的义诊、爱心义检，医护人员为老年人开展基础体检，并科普夏季养生，满足乡村群众的日常需求。独居老人王希珍坦言，子女常年在外，平日生活孤单，此次集体活动让他感受到了乡村大家庭的温暖。今年以来，昭化区立足乡村振兴，持续聚焦一老一小，落地精准惠民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护幼的短板。该区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贴合乡村需求的志愿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文明和睦、守望相助的美好乡村新风尚。
1: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另外，利州区农情端午邻里乐，6月17号，利州区雪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五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辖区开展农情端午邻里同乐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居民包粽子、制作香囊等，让居民在欢乐的氛围中了解端午习俗，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新闻信息，来关注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攻坚战。6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召开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攻坚战。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出席会议。会前，王晓辉、施晓玲等来到四川水旱灾防汛指挥调度中心，看望慰问工作人员，视频查看重点水库、重点河流的实况，了解汛期，联合值班值守会商研判调度指挥、监测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会上，四川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宜宾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先后发言，汇报相关领域面临形势及防汛抗旱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明确要求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强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作出安排，我们要认真领会把握，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四川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尽管做了大量扎实工作，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今年汛情旱情，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为民利民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正气观，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晓辉指出，要切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务必全面到位，要盯紧盯牢重点风险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等集中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严格核查水库、水电站重要设施，规范大中型水库调度运行，加强小型水库的监督管理，抓好病害水库的除险加固，加快提升流域区域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能级，系统梳理潜在风险点，准确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好防范措施，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监测预警务必及时准确，要加强灾害预测，进一步优化各类监测站点的布局，织迷织牢监测网络，不断提高雨情、旱情、灾情动态监测的精准度。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分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好，接下时间我们跟各位欣赏的歌曲是微信公众平台呢朋友点播到的一首女友嫁人了，新郎不是我的这样一首歌曲哈，送给各位，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时间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哈，在万源路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有69米的拥堵的，另外呢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目前呢是有183米的拥堵，也就是说在万源路双向啊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另外在万源三号路南向北米仓路到德源路这一段目前呢也是有122米的拥堵，还有翠云路北向南米仓路附近当前呢是有36米拥堵，另外在上西的金轮南路北向南福兴路附近当前呢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1: कुछ कहना था शायद उसको जाने किससे डरती थी जब भी मिलती थी मुझसे मुझसे पूछा करती थी प्यार कैसे

0: 圳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2: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北京时间15点33分，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青春正传》，送给生前的各位。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哈，来关注最高奖10000元广元有奖发票活动将于6月22号启动的消息。6月18号，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广元市属你安逸。原来有你有奖发票活动将于6月22号启动，我看今天是19号，明天后天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啊，就是我们端午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就开始启动这个活动了。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开具合规发票即可每日参与抽奖，单张最高奖金是10000块钱哦，税后实发8000元。本次活动参与主体为广元辖区内餐饮零售行业，

发生真实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参与发票限定2026年6月1号到9月30号开具的本地数店普通发票，那单张票面金额不少于100元，发票抬头需填写消费者本人真实姓名，不得标注单位、个人等字样。红字发票、代开发票、收购类发票、虚假消费开具发票等均不在参与范围内。活动设置两档奖项的梯度，单张发票金额1000元及以上可参与惊喜奖的抽奖，包含10000元特等奖、500元一等奖、200元二等奖。单张发票金额100元至1000元（不含1000啊），可参与消费这个奖的抽取，分设100元、50元、20元三个等次。每天9点到23点进入云闪付对应专栏上传这个数店发票。发票经省级平台审核通过之后，次日即可线上抽奖，奖金直接发放至云闪付的账户。规则明确，每人每日最多上传3张发票，每周同一商户的发票最多上传5张，每张发票仅可参与一次抽奖。特别提示，活动后台将持续的这个核验发票信息，如果出现发票红冲、消费不实等情况，已发放奖金将予以追回，活动红包仅限消费使用，无法提现。市民活动期间尽量不更换注销云闪付绑定手机号，避免奖金发放失败。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从下周一开始，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来关注1到5月全市电商交易额达到56.1亿元的这一次消息。6月15号，记者从商务局了解到，1到5月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56.1亿元，同比增长10.6%，高于全省3.1个百分点。网络零售额27.5亿元，同比增长13.8%，高于全省3.8个百分点。实物型的网络零售额7.8亿元，同比增长11%，高于全省3.5个百分点。服务型网络零售额19.7亿元，同比增长14.9%，高于全省22.4个百分点。分县域来看，利州区、剑阁县、青川县排名稳定前三，分别实现网络额的零售额是9.7亿元、6.2亿元和3.5亿元，占比分别为35.3%、22.6%和17%。在实物型网络零售方面，青川县、利州区和苍溪县排名前三，分别实现2.8亿元、2.7亿元和1.2亿元的销售额。分行业来看，在实物型行业当中，食品保健、3C数码和母婴用品持续位列前三，分别实现网络零售额5.7亿元、0.5亿元和0.2亿元。今年以来，全市深入实施贯彻强圈强链的工作部署，聚焦办活动、办项目、育人才、强保障等，持续深入推动平台经济、以电商为重点的产业链发展。全市电子商务主要交易指标稳定增长，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五月呢，我市成功开展穿工带穿货助力乡村振兴省级直播活动，第四届大型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产品艺术设计、短视频创作与应营这个赛项的技能竞赛等电商活动10余场次，通过电商直播带货、电商技能竞赛、产业交流对接等方式，带动全市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5300万元，同比增长19.3%。

0: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好的，15:47，您刚刚听到一首歌曲，是一首《囚鸟》，送给生前各位。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9号，也就是今天，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啊，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6月18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止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的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呼和浩特，北京至青岛，北京至太原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来看，广州往返南宁，广州至衡阳，上海沈阳邯郸至北京，北京至包头，济南西安至南州，深圳至长沙余票充足。北京往返杭州，北京至赤峰，哈尔滨至北京，长沙至深圳、广州，合肥至上海，上海至长沙，长沙至柳州，深圳至衡阳等区间尚有余票。记者了解到，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跟踪客流情况，精准增加运力投放。比如说，像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方向旅客列车155列；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西安、吕梁、介休方向旅客列车56列；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方向旅客列车83列。乌鲁木齐局团局公司加开喀什、库尔勒、伊宁、捆屯、以及和田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关注，除了甜咸粽子，端午还有这些不一样，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五黄、十二红、大蒜蛋，除了甜咸的粽子，端午节还有这些。如果用一个词来代表端午节，你会说什么？是

粽子呢，还是龙舟，还是屈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更冷的冷知识哈。端午节其实呢是古代的公共卫生日。首先呢，在屈原投江之前啊，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就已经存在了。古时候呢，农历五月被叫做毒月、恶月，为啥呢？因为天气热了，蛇呀、这个蝎子呀、蜈蚣啊、壁虎啊、蟾蜍啊，这五毒啊集体出没。蚊虫滋生啊、这个疫病流行。于是呢，五月初五这一天啊，古人想出了一整套防疫的方案，挂艾草和菖蒲，天然的空气消毒剂，还有带香囊、内置苍术、白芷等中药，相当于古代的随身空气净化器，还有喷雄黄酒。雄黄呢是一种含硫和这个砷的矿物，主要成分呢是四硫化四砷。那在传统中医里面被认为有解毒、杀虫和辟邪的功效。所以说啊，端午节的核心关键词是驱毒、防疫和保平安。端午安康这四个字是真的有来头的。那端午的隐藏菜单，除了粽子，各地呢也有自己的端午隐藏菜单。比如说在江南一带啊，讲究吃五黄啊，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为什么是黄呢？五月初五啊，为阳中之阳，黄色属土，古人觉得吃黄能够啊以土克水，驱邪避毒。那翻译成人话就是找个理由把好东西凑一桌吃就完了。那另外江苏的高邮、扬州等地啊更厉害，端午呢要凑齐十二红，红烧鱼、红烧鸭蛋、红苋菜、龙虾、樱桃、杨梅，连石榴花都要算上。十二红的数字十二代表每年的十二个月，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寄托了人们希望日子红火、事业顺利、年年吉利的愿景。古人认为红色可以啊这个驱邪避瘟啊，吃满十二道红呢就能够保证一年十二个月都顺顺利利的。另外呢，在河南、浙江等地啊，还流行一种小吃叫大蒜蛋，将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以供食用。有的呢还煮大蒜和鸡蛋的时候放几片艾叶啊，鸡蛋与大蒜艾叶合用呢，民间谓之可以避五毒、益健康，也让身体成为进入三伏天呢做好准备。那福建泉州的端午食俗呢是吃煎堆，煎堆呢是用糯米粉、麦粉和白糖搅拌成糊状，下锅前这个烤成的一片一片的甜饼。古代时候呢，当地的居民这个耕海牧田，看天吃饭，但在端午节前后常常阴雨连绵。民间俗说呢是天空穿了洞，需要补天。盼晴心切的人们呢想出了妙招，祈愿在端午节前吃煎堆来补天，便能够放晴了。这种习俗呢是由此而来的。另外南方划龙舟，北方能干些啥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哈。南方河流密集啊，然后呢端午的重头戏就是赛龙舟了。北方划不了龙舟怎么办呢？在北方，端午射柳、斗草、打马球同样十分富有运动精神。那可能有听众会问了，什么是射柳呢？明朝啊，有人曾记载了一种射柳的玩法，就是将鸽子放在葫芦里边，然后呢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之上，这个弯弓射中葫芦，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活动叫斗草，小朋友们呢则以斗草为乐，说白了就是拔草根，把坚韧的草根或者是这个叶根交叉相勾，然后同时拉扯，看谁这个的根更加的粗长。其实啊，无论是南方的龙舟、北方的艾草，最后都是同一个愿望，好好活着。古人面对毒虫疫病，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能用的招都试一遍。那所以说端午呢，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安康顺遂，总有好运。

0: 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
4: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北京时间16:04，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播交通新闻信息，来关注服役35年美国空军一号总统的专机退役的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向一架服役35年的总统专机告别。特朗普政府准备用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飞机代替他。报道称，18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从法国返回白宫，有团队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向总统专机告别。照片当中是一架经过高度定制和重度加固的波音747飞机。这架飞机在搭载美国总统时被称为空军一号。美国空军在5月呢曾经宣布，卡塔尔捐赠的飞机完成了改装和飞行的测试，目前尚不清楚新的空军一号是否获准搭载总统进行海外的访问。两位美国官员表示，虽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外观焕然一新，但空军并没有改

遍其豪华的内部装饰，保留了为卡塔尔王室设计的修饰区，而不是像目前的空军一号那样采用更加偏向办公和工作空间的设计。此前呢，波音公司一直努力将另外两架747飞机改装成新的空军一号，但由于生产延误和成本的上涨，特朗普对此呢越来越不满，飞机的交付进度已经严重延误，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结束前都无法交付。因此呢，特朗普政府转而接收了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民主党人抨击这笔卡塔尔的捐赠是贿赂，并对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置和升级一架仅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使用的飞机表示担忧。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则评论哈，张凌赫现象凸显了两岸同胞可以双向奔赴。从电视剧《逐玉》在台的热播，到岛内青年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的呼声，大陆演员张凌赫引发了一系列跨圈层的社会讨论和文化效应，成为两岸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张凌赫现象表层呢是台湾观众对青年演艺人员的喜爱，其根本仍是交流中双向奔赴。这种双向奔赴有其文化脉络，早年间台湾言情剧偶像剧给大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陆早期偶像剧从中汲取了不少创作的技巧。近年来《甄嬛传》《琅琊榜》《繁花》等大陆剧集相继成为台湾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剧中台词也流行一时，观看同一剧集的时候，两岸观众能共同理解台词，这种默契源自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积淀。这种双向奔赴体现市场选择，经多年发展，大陆影视产业拥有庞大制作预算、成熟工业体系和海量的内容储存，台湾影视行业则以其小而精的创作特色，在社会写实、悬疑、家庭伦理等题材上发挥优势。由是今年五月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上，两岸多位影视界人士呼吁深化合拍与人才互通，实现优势互补。这种双向奔赴具备青年推力，台湾年轻人欣赏大陆影视作品已经不局限于单向观看，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分享剧情高光时刻，与大陆网友隔空互动，将大陆流行语变为口头禅，他们对大陆的认知不再局限于新闻中的刻板的政治叙事，而是一个更为立体活泼的印象。大陆网友也通过影视剧弹幕和评论区互动，感受台湾观众的幽默与热情，两岸年轻人由此构建起了新的情感连接。这种双向奔赴化为具体行动，张凌赫受访的时候曾表达对日月潭的向往，国台办表示乐见大陆演艺人员赴台交流。大陆方面此前公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措施，也明确允许引进台湾剧集在大陆播出，支持台湾业者参与微短剧的创作。大陆释出善意，台湾业界影视剧迷积极响应，为文化产业开拓新空间搭建桥梁，也为同胞心灵契合增添更多可能。张凌赫现象说明，无论台海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文化的力量总能跨越山海隔阂，可依靠沟通交流来融化消弭。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北京时间16:1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下午茶。假日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宣布，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号至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来关注，据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的数据，截至6月19号，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雨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管控，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的安全。那第一个呢是安徽黄山市的祁门县，第二是江西上饶市的玉山县以及景德镇市的浮梁县，还有广东韶关市的新丰县、广西梧州市的苍梧县、重庆的长寿区、贵州遵义市的镇安县以及道真耆老族苗族自治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的自治州的绿春县和弥勒市。交通运输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出现连续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你有上述地区出行的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免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的时候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的这个情报板以及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天气发生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16:26，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了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生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行车有急速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微信和我们共同分享。然后想要听歌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歌曲名字发送到1048广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9: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好的，16:33，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生前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的专制行动。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具体如下。那按照2026清朗系列行动的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呢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那整治的重点呢包括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啊。第一是名称冒充的问题，一是仿冒假冒官方机构的账号，在账号名称简介中嵌入党政军机关等官方信息的这个机构，使用相同或者是相似的名称标识，恶意误导公众，使用关联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使用某某镇市等组合的表述，易被误认为是官方账号，使公众产生错误的认知，使用某某办事大厅、某某服务中心等官方服务通道表述，假冒本地官方生活服务账号。二是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在名称简介当中嵌入新闻单位信息，使用某某新闻、某某报道发布等具有新闻媒体属性的表述，营造权威信息的假象。三是仿冒假冒名人的账号，直接冒用名人姓名或未经授权大量发布名人相关内容，使用相关联的名称、头像、声音、形象等元素，伪装成名人账号或者是名人的矩阵账号。第二个大类是身份伪装的问题，一是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从事证券、期货、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专业领域信息内容生产账号，未进行资质认证，在名称简介当中添加知名经济学家

首席规划师、资深法律顾问、专业健康导师等专业身份的词汇，仿造权威专业形象，违规发布专业领域的信息内容。第二是伪装特定职业的人员，在头像简介主页背景当中展示穿着军装、警服、医用工作服等职业形象，虚构个人经历，假冒仿冒特定职业人员。三是蹭炒热点事件，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或者其亲友、相关人员等，发布所谓内情信息等细节信息等，借机恶意博取流量或者是获取粉丝的关注。四是影子账号骗捐，抄袭病患本人或者是家属账号信息，批量复制搬运患者治病视频，假借患者或者是家属的名义骗取爱心捐款。第三一个大类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一是夹带违规外链，在头像名称简介当中嵌入违规的外链，如比如说二维码、网址、手机号等等，引流跳转至色情、赌博、山寨等违法违规网站。二是暗含不良信息，在头像名称简介当中发布色情、赌博、迷信等暗示性的信息内容，使用谐音、隐晦词、表情符号等方式恶意调侃或者是侮辱谩骂他人。三是账号违规复出，被处置的账号主体违规注册复出，并在名称简介当中暗示关联与原账号的关系，恶意吸粉引流。第四个大的问题是名称信息黑灰产的问题，一是伪造这个虚假的数据，通过刷量软件、群控系统、黑灰产渠道伪造粉丝数、点赞数等，营造虚假人气。二是虚假大 V 问题，售买认证加 V 类的商品，利用虚假材料申请平台认证加 V 或者是获取大 V 的身份，骗取公众。三是僵尸账号的问题，篡改僵尸账号名称、简介、头像等，发布违规信息或者是冒充他人。那么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是第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地网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督导网站平台聚焦互联网用户的账号名称信息典型问题，对照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全面规范账号名称信息的注册、使用和变更等行为，持续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全流程管理。第二呢，是要完善资格认证，督促网络平台细化管理专业资质认证的流程，引导用户按要求开展专业资质认证，并在保护个人信息的条件下将资质认证信息向公众展示，健全动态核验机制，确保账号名称信息主体资质与展示信息实际运营业务相匹配。第三是加强违规处置，从严规范互联网用户的账号信息管理，畅通用户投诉举报渠道，对首次未按要求认证资质的账号及时提醒引导，对仿冒、假冒党政机关、伪造专业人员、夹带违规信息等账号采取限期更正、禁言、限流、关闭等处置措施，对存在的问题的网站和平台要依法依规采取处置处罚措施，督促做好落实和整改。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6点45分，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商务部表示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 55% 关税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在官网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信息提示，全文如下。牛肉保障是措施呢，向下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自2026年6月18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6月20号的零时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综合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相关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称，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且航道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船舶有必要按指定的航线和规定的时间通行。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实施安排与技术细节将通过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公告，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问题将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北京时间6月15号，美国、伊朗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对谅解备忘录持不同意见，但鉴于伊朗总统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关于维护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权利的承诺，他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强调，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一名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国白宫方面18号下午向少数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通报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报道称，这是白宫方面首次就协议内容具体的内容向国会议员进行重要情况通报。路透社称，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批评人士指责该协议未能遏制伊朗的导弹行为和导弹计划，也没有为拆除伊朗核设施提供明确路径，还限制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和黎真主党作战。伊朗与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鼓励中东各方履行承诺，让谈判顺利进行，我们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

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北京时间17:06，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的一首《星光游乐园》，送给收音前各位。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关注电影《阿妈的情书》，香港上映，潮汕乡情引发了湘江共鸣啊！电影《给阿妈的情书》18号登陆香港院线，这部以潮汕方言讲述华侨华人过番的往事。内地票房突破17亿元人民币的影片，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走进影院，在大荧幕前感受跨越山海的浓浓温情。给阿妈的情书此前便已在香港掀起热潮，不少香港市民专程北上深圳、广州等地观影，并在社交媒体平台晒出票根，称数次落泪，完全走不出来。在日前结束的香港潮州节活动现场，主办方专门设了电影打卡位、同款小吃、侨批展览，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据香港购票平台18号数据显示，全港近50家影院已排片超过240场，多家电影院傍晚时段的黄金场次早在预售阶段就已经显示座位全部售出。尽管香港首映日未选在周末时段，但观影市民热情不减。位于尖沙咀的一家影院当日人头攒动，香港有大量的潮汕老一辈居民，本身就与潮汕这个渊源很深，很多文化习俗都相通。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英皇资本集团主席杨戴诗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影片能让香港本地人，特别是在港的潮汕后辈，更加熟悉家乡的文化。据片方公布的全球放映的计划，影片首轮于18号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大荧幕，后续呢将逐步在更多国家和地区上映。随着影片在香港的热映，大量海外的 IP 网友涌入片方社交平台评论区，直呼期待坐等。正如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所言，希望看到更多有人文厚度又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映。这封写给阿妈的情书从潮汕侨乡出发，跨越山海，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而其中饱含的中国人特有的友情友谊，正浸润湘江，走向世界。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19号举行端午假期防汛专题会商，分析研判流域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的态势，针对性的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上指出，受珠江流域的强降雨影响，流域柳江支流、浪溪河、四维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这个超警的洪水。目前珠江防总、珠江维持防汛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珠江委派出的工作组在贵州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御工作。珠江委介绍，预计19号到21号，珠江流域中西部将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的西部等地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70到150毫米，局部地方可能超过250毫米。受其影响，西江及其支江的柳江、桂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柳江支流、浪溪河、四维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暴雨区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很高。会商指出，受前期持续性大范围降雨的影响，流域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产流汇流加快，那部分的江河湖库维持高水位的运行，加之恰逢端午节假期，群众返乡出游、沿江龙舟赛事、清水游玩活动密集，再次遭遇强降雨致灾的风险很高，防范难度大，防范的形势严峻复杂。会上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逐项对照水利部四个方面的具体部署，保持连续作战、严防不懈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切实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会上要求要

高度关注山洪灾害风险点位和强降雨区的这个重合，督促地方压紧压实水组织流域防洪压力。此外，要督促中小水库三个责任人全面上岗履职，落实三个重点环节的措施，并且水库严格落实汛期运用管控措施，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法国新一轮热浪来袭，53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继五月遭遇异常高温之后，法国于6月18号开始了面临新一轮的热浪。法国气象部门当晚将53个省份列入高温橙色预报的这个范围，包括巴黎大区在内的多地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的热浪将持续到下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高温区域正由法国西南部向北部和东北部扩展，热浪峰值预计出现在21号到22号，届时法国多个地方的夜间气温也将持续偏高。法国官方高度关注新一轮热浪，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呼吁民众对高温保持高度警惕，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照顾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并遵守相关官方建议。巴黎警察局建议未来数日的巴黎户外体育赛事应该取消。高温天气也对法国公共服务和交通运行产生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18号宣布，为防止极端高温影响列车空调的系统运行，已经取消部分18号到22号运行的城际列车的班次。法国教育部方面表示，各地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高温应对措施，必要的时候将由地方政府或学校管理者决定是否停课。与此同时，法国部分的地区还将面临强对流天气。法国风暴观测机构警告称，18号下午至夜间，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强雷暴天气，局地呢伴随冰雹以及时速90到100公里的阵风。此外，高温使法国南部一些地区森林火灾风险上升。近年来，法国发生热浪的次数更加频繁，热浪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科学家将此问题归咎于气候变化。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了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炫的一首《烟花易冷》。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网上叫嚣挑衅公安机关，易某等三人已被依法处理。近日，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公安机关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上平台发布视频显示，一男子在驾驶电动摩托车过程当中，脚踩坐垫并做出站立、翘脚甚至是跳跃等危险动作，还叫嚣挑战南充市公安局的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此行为不仅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其言语更是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公然挑战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经查，2025年12月26日凌晨，姚某和易某相约外出骑行游玩，为追求刺激，易某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做出各种危险动作，并发出挑衅的言语。期间，姚某负责录制视频，并将视频进行剪辑处理之后保存在其手机内。2026年5月28日，姚某、王某，王某是姚某的朋友，两人为博取关注，将录制的视频发布在互联网平台，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社会秩序。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姚某、王某处以行政处罚。易某因此前期涉嫌参与聚众斗殴，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1: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是17:37，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广永路北向南南环路附近，当前呢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在老城新华街东向西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了133米。在米仓路上西向东建门路附近，当前缓行134米。在老城下河街北向南大西街附近，当前缓行85米。

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啊，端午节卖不完的粽子，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都去哪儿了呢？端午节一过啊，超市里堆积如山的这个粽子仿佛呢一夜消失了。有消费者呢会心生疑问，那些没有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端午过后啊，为了不占用这个仓储的空间，降低损耗，商家呢会尽快处置积压的粽子。首先呢是降价促销。记者则访发现啊，市场上的真空粽子保质期通常呢在6到9个月不等，冷冻粽子保质期更长，多在12个月到18个月，为后续折扣销售留下了一定的窗口期。近日呢，记者在北京市通州区某连锁室内看到，连锁超市内看到，超市入口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粽子，既有礼盒装，也有散粽。该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对于卖不完的粽子，超市呢通常会在节前1-2天就开始降价促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剩不了多少货，那我们超市里的员工呢，也有不少人等着打折。除降价促销之外，超市里卖不完的粽子还有一个去处，就是返场。某粽子品牌经销商邹宇称，如果超市与厂家或者是经销商在进货合同当中约定了退货的条款，可按照约定将部分包装完好、未过保质期的产品退回厂家或经销商，双方要签协议，约定好在什么情况下能退货以及能退多少货。比如说超市保证能卖60万元的货，那厂家或者是经销商承诺完成销售目标后可退10%。那些退给厂家或经销商的粽子又流向哪里了呢？邹宇介绍说啊，一是作为员工福利内部发放，二是批量转售早餐店等餐饮渠道。不同于月饼啊，粽子的节日属性没有那么强，平日呢也能够当早餐吃。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提到，粽子的销售可以贯穿于一年四季，尤其是南方，比如说广东，并不是只在端午节才吃粽子，平时呢也吃。粽子还能够通过折扣平台或者是尾货处理商来流转。我们一般收真空包装哈，有生产日期的粽子礼盒2000盒起收，根据数量、生产日期、品牌等定价。一位从事07食品回收的工作人员介绍，回收回来的粽子礼盒最终通过线下团购等渠道进行低价销售。按07食品卖的话，一个粽子只能卖几毛钱，甚至还卖不到这么多。粽子一旦从货架上撤下，就不要想着回本了，这个时候呢就得赶紧处理，减少库存成本。那还有一部分的粽子流向了饲料加工厂。上述07食品回收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也回收07或者是短暂过期但没有变质的粽子，卖给饲料厂加工成猪饲料等，2吨起收，1吨呢是500块钱，只要不是太咸就行，太咸的东西动物吃了不好。那粽子作为节令的食品啊，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如何通过精准预测从源头上压缩库存，是生产企业和渠道商面临的一大挑战。正如五芳斋在2025年的这个年报当中介绍，粽子产品的销量主要集中在端午节前，如果公司不能做好市场的预测，及时组织安排好生产和库存的储备，公司将面临部分产品备货不足而失去业务机会，或者由于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或公司对市场预测失误，造成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积压浪费的季节性经营风险。思念食品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相比汤圆、水饺等全年销售相对平稳的品类，粽子的销售周期更短，对备货的精准度要求更高。思念食品通常从年前啊便启动了粽子的备货工作，依托动态柔性的产销协同体系，思念食品从需求预测、柔性排产到发货节奏，实现了全链路的精准调控。绝大多数粽子在端午节前能够消化完毕，基本不会出现节后滞销的情况。此外呢，该负责人提到，为破解节前铺货、节后清仓的困局，公司也在推动粽子从节令食品到日常健康主食的延伸，拉长销售的周期。盒马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针对粽子、青团等生产周期短、爆发集中且南北口味差异大的特点，盒马利用自研算

法结合全网消费的潮流、地域的民俗、气温以及往年同期等数十个维度的数据，在档期前就分城市、分门店精准输出订货量。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时追踪库存与销量，预判走势，并联动上游工厂柔性排产，通过全国仓网动态补货，降低节令品的缺货率和损耗率，既保证了消费者随买随有，也杜绝了节后的大量滞销浪费。盒马相关负责人称，在这一模式之下，盒马基本可以实现在端午档期结束之后的半个月左右售罄粽子。对于渠道销售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少拿多次，灵活进货，能够保证最后的加量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对于消费者担心买到库存粽的问题，朱丹鹏表示，过期的粽子有专门的处理渠道，包括卖给饲料厂、集中销毁等，不会再次流向市场。没有卖完的粽子存在冷库的话，成本会更高。那节令食品的回收与销售也有着明确的监管要求。早在2017年，节令食品日报制度就已经在北京市食品生产企业试点实施。以月饼为例，根据该制度，食品生产企业自月饼生产之日起，每日需向当地食药监管部门报告月饼的产量、销量、销售去向、退货量、销毁量等信息。中秋节过后，监管部门也会开展节后月饼处置情况的检查，针对核实记录、追踪流向、抽查销毁等手段，加强对节后过期月饼馅儿料的处置情况的监管，防止过期食品回收食品的这个回流市场。今年4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提到，加强重要节假日食品安全的监管，结合春节、劳动节、中秋、国庆等节假日的特点，加大节令食品餐饮单位、销售场所等监督抽检与巡查的频次，及时发布消费提示和风险预警，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也明确，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的检查，对临期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做特别标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生产企业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等等。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这时段为各位带来了假日下午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参与节目互动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接着时间为各位送上歌曲，来自吴青峰的一首《一个人》，送给各位。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海兰阿姆的一首《不过人间》。接下来时间呢，朋友们点播了微信公众号上朋友点播了一首来自陈磊的一首《欢喜就好》，送给各位。

好的，北京时间17:57，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红日》，送给各位。再次祝各位端午安康，然后欢迎收音前的各位继续关注1048，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内容。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胡适口述自传。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胡适生于1891年，1962年离开。胡适呢，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50年代的时候啊，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曾做过16次口述回忆，简明地介绍了他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也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状况。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的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将哥大的正式公布的录音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首定的残稿对应参考，综合译成了中文。书名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胡适口述自传》。同时根据他与胡适接触的经过、访谈中的质疑、问难与感想等材料，撰写成内容丰富、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的译者著。这些著见解精辟，而且包含许多第一手材料，应该说是十分珍贵的。
1: 其实这本书啊，就是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传奇，就依托这本书，就尤其刚才红酒兄提到的这唐德刚，在这本书的前面，这个唐德刚先生还有一个叫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在这里边他把他这个传奇依托这个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的传奇也给写了一些。
0: 你看他说了，唐德刚说了，说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经遵刘少棠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者是序文，谁知一写呀，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写了10多万字，结果就自成一部小书，取名叫《胡适杂忆》，反要请周泽仲还有夏志清两先生为我来作序了。说在我写那篇序的期间，我对这本小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20年没有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整理出来的，倒是倒背我也可以背出若干呀。翻译之前来写篇序，就用不着先读原稿再动笔了。所以只有在杂役脱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稿细读了一遍。据上一次的细读呢，是整整20个年头啊。2年前我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3点。1，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2，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3，不过就写作的题材来说，他这部小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自传。18年过去了，2年前我写《胡适杂忆》的时候，印象中强调的还是这3点。可是最近一年来啊，我对我以前的看法渐次觉得有修正或者补充的必要。这不是近一年来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是我自己对胡适的估价发生了什么今日与昨日的挑战，只是胡适之是位实用主义者，一辈子看重实用价值，因而以这本小书对一般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那他在20年前和20年后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实话说，我倒不太了解这个他说的这个实用价值是什么啊？但是，是不是指他这本书的，就刚才我们说的特色，就是有点学术性的一些东西，他会搁在他的这个专辑里头，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比如，像这个他在美国啊，这个怎么放弃农科转学哲学，
0: 哎
1: 哎，这肯定跟他学术有关系。怎么在青年时期领悟到治学方法，啊？怎么从旧小说到新红学？然后包括他公开演讲的训练，这其实都是挺有意思的
0: 东西。对对，
1: 哎，我们先听他自传里的小时候吧。
0: 小时候，
1: 胡适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呀是安徽徽州人，那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吧。

0: 徽州啊，在旧制时代是个府，这个知府的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呢，世居绩溪县。就是成绩的绩啊，溪水的溪。这各位爱吃徽菜的，大家伙在徽菜的菜馆里一定见到过一道菜，叫绩溪炒粉丝。
1: 哦，
0: 哎，对，我是特别爱吃那个啊。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其门之南就是婺源县。婺源呢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是他的祖籍。那徽州全区啊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呢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那不足的食粮怎么办啊？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所以胡适说了，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去城市里经商，所以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成为生意人。
1: 嗯，
0: 那徽州人四处经商，哎，向东呢就进入浙江了，向东北去江苏了，北上就沿长江各城镇，哎，那西去是奔江西，南去向福建。他说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啊，祁门红茶哈，
1: 好喝，
0: 哎，靠近江西。那近些年来，他这个近些年指的是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就当时国民党的那个政府啊，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呢引以为荣，不愿意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反皖的运动。在这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的前几年，婺源啊终于被划回了安徽。那所以1000多年来啊，我们徽州人说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呢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的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一村落。徽州人住进来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整个小村落变成了个小市镇。我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我觉得其实这是胡适从他的个人角度来说这个，其实你说这些年无线互联网普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世界的资讯。
1: 对，
0: 我忘了是荷兰还是哪个国外哪个地方了，就是一个小镇子或者一个小的市，开始呢还是他原生文化，后来呢中国人还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然后去了之后，差不多两三年就变成中国的一个附属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说，可能我们现在用这词儿叫卷啊，就是中国人一勤劳起来，这个外国人真卷不过咱们。
1: 那就是最简单的一超市，咱能24小时开门
0: 啊？对啊，或者说外国人他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个不加班，
1: 不加班，
0: 该休息就休息，全年这个带薪假恨不得俩仨月啊。中国人不一直勤劳的就在那儿工作，所以他卷不过。接着说啊，胡适的口述自传，胡适说我们徽州人啊通常在11、12、13岁的时候就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啊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者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3年的学徒期间啊，他们是没有薪金的，那之后会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也就是21、22岁的时候，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3个月，返乡去结婚，婚假期满又只身一个人又返回到原来的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之后每3年才有3个月的带薪假期。
1: 嗯，
0: 返乡探亲。所以啊，徽州人有一句土话叫什么呀，一世夫妻3年半，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36年或者42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其实不过36个月或者42个月，这就是3年或者3年半了。当然他说徽州人呢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就可以把子女

0: 家眷接到一起同住了。胡适接着说，徽州人的生意啊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临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很大。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啊，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说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吧，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那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就是什么呢？当铺啊，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啊。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这个词儿，原来是指啊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后来呢就泛指一切的徽州士绅和商人。这个朝奉的原意本是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呢勤俭刻苦，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刻薄的批判含义啊，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管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英格兰人一样，四处经商，然后足迹遍及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啊，你如果在各地旅行，可以发现很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比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那其他的比如姓叶、姓潘、姓胡、姓余、姓姚啊，朱姓大半是出自徽州。说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的时候，人们一看电话簿就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谁是挪威人，一样的清晰。哎，这是他自传的第一篇，叫《徽州人》。
1: 徽州人，他是徽州人。
0: 哎，那第二篇叫什么呀？我的家族继袭上庄胡氏，啊，这个氏就是姓氏的氏。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啊，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那接济的项目呢，并不限于金钱，有时候也兼及食物，比如啊，咸猪油啊，也叫腊油。有时候呢，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啊。其他的如布匹啊、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呢，也经常被送返家中。所以离乡撇井，哎，四处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在是经济上的必须呀。这个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那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都是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汇款来接济，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的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它文化上的意义。那由于常住在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够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来说，他们的

0: 眼界就广阔的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啊，有些徽州学者啊，他举的例子，比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18、19世纪的，像谁江永、戴震啊，这个俞振燮、林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那都不是偶然的。胡适说了，再谈谈我的绩溪县吧。绩溪是徽州府6县之中最北的一个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在经商一行中啊，我们这个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溪人多半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呢先由杂货的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的由近及远，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徽州人实在是很落后的。胡适家在这个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经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的茶叶店。根据他们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100元啊，这样的本钱那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呢，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了防止别人在本部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呢，他们又从川沙的本店拨款，在上海的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那在太平天国的时候，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也部分受劫。胡适的父亲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且以最有限的资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细的记录。胡适说呀，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那据1880年也就是清光绪6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啊，大致相当于银元3000元左右。那这两个铺子的收入就是他们一家4房老幼20余口衣食的来源。他说在这儿啊，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就是胡适写的那个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里，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适的同宗。哎，蔡先生指出啊，绩溪胡适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18、19世纪之间，满清钱家之际，很多知名的学者是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啊。这个元祖甚至可以直上溯到11世纪，包括那个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啊，说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胡适说了，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呀，跟我们家并非同宗。我们家呢，世代是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们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叫胡兴武，他是一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啊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呢不甚得意。那我们的村落上庄啊，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他们聚居的这个胡氏一族一共有6000口上下，当然也包括了散居各地经营的族人在内，但是大半呢是务农为生啊。可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子兄弟在外府经商，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哎，这是胡适口述自传里的前两篇跟大家说一说。通过刚才说的这两块，可以了解到胡适的故乡和他的家庭。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啊把这个脚步啊迈开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放弃了
1: 农科
0: 转习哲学的。
1: 哎，胡适说呀，我在1910年进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啊，原本学的是农科，但是呢在康大附近纽约农立学院学了3个学期之后，我做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后来我在国内向青年学生演讲的时候，便时常提起我改行的原因，并特别提及果树学那门学科，说这门课呢是专门研究果树的培育方法，这在当时的纽约州简直便是一门专门培育苹果树的课程。 除了学

0: 习还实习，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实习让我改行的，说在我的演讲集里有几处我都提到这个小故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哈，就是实习的时候啊，每个学生大致分得30个或者是35个苹果，每个学生要根据一本培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30来个苹果加以分类，比如说茎的长短啊，果脐大小，果上棱角的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切开之后所测出的果肉的韧度和甜酸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这叫什么呢？苹果分类。而这种分类也实在是很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没有什么特别认识的外国学生分起来真的是太头疼了，但是这种分类美国学生做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
1: 这就跟让美国人拉二胡似的，怎么分出不来那声音。
0: 就他们对各种苹果胸有成竹，按表分类啊，他们一望便知，也没有必要说把苹果切开还尝尝滋味，他们只要翻开索引或者是指南表格，得心应手啊，把30几个苹果的学名一一填进去，大约也就花个20-30分钟的时间，实验就做完了。然后呢，捡几个苹果塞入大衣口袋，便离开实验室，扬长而去。可是我们2-3位中国学生可苦了，留在实验室内，各尽所能按表填果，结果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特别差。
1: 这我没想到，这个，可能是不是那时候他那没有苹果树啊，是怎么着？这是徽州哈，是不是？这真是想不想？
0: 那时候好像苹果不太普及吧？我觉得
1: 是吧？
0: 应该是吧？
1: 啊，这真没查过这方面的资料。
0: 而且我觉得，真正就美国学农科的，是不是家里都种这个呀？
1: 有可能，但是你说一般，咱说中国，一说中国，我们就是农耕文明嘛，我们老觉得说你干个辨认个苹果，啊，这咱得完胜了呀，对吧？没想到农耕文明的，哎，就没胜过他这个美国的这个啊农庄文明的。
0: 胡适他也不种地呀，啊，是不是？
1: 对对对，他是做小生意啊，小本生意。
0: 他说在这些实验之后，我开始反省，我勉力学农，是否已经铸成大错呢？勉强的勉哈，说我对这些课程基本没兴趣，而我早年所学对这些课程也派不上用场，就是与我的天分与我的兴趣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都是背道而驰。说这门果树学的课，尤其是这个实验，帮助我决定如何面对这个实际问题。那时候啊，我很年轻，记忆力特别好，考试前期努力，我对这些苹果可以分出来，也能应付考试。但我深知考试之后啊，不出2-3天，顶多1周，我会把当时有400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苹果啊，所以呢，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浪费呀，甚至我觉得有点愚蠢了。因此我后来在公开演讲中便时常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的时尚或者是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天赋做出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哎，这也就是
1: 有道理。
0: 刚才胡适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他说当然了，使我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还有因素啊，其他的之一就是我对哲学、中国哲学还有研究历史感兴趣，
1: 哎，
0: 是吧？这个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0: 对啊，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啊，然后近代宋明诸儒的论述，年幼的时候我都已经读过，对吧？这是我的个人文化背景，而且我那时候学习成绩也不错，也非常感谢祥老师。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就先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

0: 人至今还没有办证，
1: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真他妈假掉。
2: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有些朋友会发生耳鸣、听力下降，错过就医黄金期，为何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如何来自查听力？掏耳朵也可能暗藏危机，耳朵痒到底应该怎么办？炎炎夏日，不少朋友选择游泳消暑降温，游泳后耳朵进水或者呛水造成的感染究竟应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上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节目的开始，先和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李女士啊，今年62岁，闲着没事儿就爱和街坊打麻将。有一天，李女士早早吃过晚饭之后出去打牌了，这一打就打到了深夜，结果回家之后就出现了头晕耳鸣的症状，连家人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去了医院之后啊，医生诊断李女士是患有突发性耳聋。医生分析说，李女士已经连续十几天熬夜打牌，造成了身体疲劳，而且打牌的过程当中，她非赢不可的念头非常的强烈，精神高度的集中和紧张，加上打牌过程中情绪激动，最终导致了她右耳突发性耳聋。哪些人群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突发性耳聋还有哪些因素呢？
8: 突发性耳聋主要好发于是50岁以上的人，如果这种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更容易发作，并且呢，如果说患者，生活压力比较大，休息不好，有大的情绪波动，生活不规律，睡眠有障碍的人更容易发作。有的人加夜班以后，第二天就发现耳朵听力不好，这就是突发性耳聋了。那么突发性耳聋它的定义呢，就是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耳聋。这个突然发生指的一般是72小时之内。听力的一下突然的下降，原因不明指的是这个找这个有经验的医生做了系统的检查以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感应神经性耳聋就是需要做一个纯音测听，我们纯音测听呢来判断这个耳聋的性质和程度。所以经常在患者一些突发性耳聋就会说呀，我自己已经聋了，为什么还要再给我做检查，直接给我治疗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医生呢需要根据这个听力的结果来判断这种耳聋的性质和程度，并且呢也是根据听力的结果分型。这几种分型的不同，治疗的方法方案和这个预后的结果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尽快的找医生去查，做这个听力检查。突发性耳聋它的病因呢是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就是血管的问题，就是血管的栓塞或者痉挛。那么高血压和高血糖容易导致这种耳朵的内耳的血管的变化，更容易堵塞，更容易产生痉挛。那么其他呢就是有病毒感染啊，自身免疫的因素啊，因为这种高血压高血糖本身的微循环的改变，是患者也

容易得到这种出现血管的栓塞和这个痉挛的情况，所以呢，在高血压和这个高血糖的病人也是突涌的好发人群。突发性喉咙主要是病毒的感染，那有人是颞耳里边，因为咱们知道有两个膜，一个是圆窗膜，一个是前庭窗，通过这两个膜呢来听到声音，那么有的会出现圆窗膜的破裂，也会出现表现为突发性耳聋。那么还有的是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就是说白了就是身体对自身的器官产生了攻击，这种自身免疫的疾病也会表现为突发性耳聋。还有的是听神经一些良性的肿瘤，像听神经瘤也会表现为突发性耳聋。所以突发性耳聋它只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耳聋的表现，需要有经验的医生仔细去检查它背后的原因。当然呢，这种在一次的治疗当中，发病期间也只有10%到15%的人能够明确的病因诊断。但是呢，通过长期的随访，有1/3左右的人能够找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如果找到原因的话，我们就去针对原因来进行病因，针对进行具体的治疗。突发性耳聋，像加压包、劳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这种情绪的激动，比如说家里有亲人去世了，或者家庭有大的变故啊，这种剧烈的这种感情的波动，伤心啊、生气啊，突然在生气的同时感到一阵耳鸣，再一下发现周围世界安静下来了，这时候就出现了突发性耳聋，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突发性耳聋有一定的自愈的几率，那么呢应该是在30%到60%左右，但是呢一般呢不会完全恢复，所以它完全自己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小的，仅见一些比较轻的或者是以低频下降为主的突发性耳聋，对于高频的或者比较严重的突聋，它的自己恢复的几率是很低的。并且呢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时间呢一般是2周，错过2周以后再治疗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一旦发生这种感到自己听力的突然下降，需要尽快的找医生做检查，如果确定是突发性耳聋，就需要尽快的开始治疗，尽量争取在2周之内开始。突发性耳聋呢它的痊愈的几率是在70%-80%左右啊，对，需要根据它的突发性耳聋的程度和这个类型，也就是像如集中度聋的这全聋的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它治疗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可能就会尽管用了激素啊，用了输液的治疗啊，用了骨髓注射呀、高压氧啊，甚至有的患者去尝试针灸中药，那么最终的听力是恢复不了的。那么如果听力真的恢复不了，我们就需要看患者的需求，一般来说3个月到6个月以后可以考虑背助听器或者做人工耳蜗植入来恢复听力。

0: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听力下降很正常，甚至觉得耳背是治不了的。其实啊，发现听力异常之后，最好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纠正。那么如何来自查听力的情况呢？经常听到别人说话，但是又听不清楚，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听力出现了下降呢？
1: 我们知道我们人能听到的声音呢，是范围是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20赫兹低频，20000赫兹是高频，是不是？频率越高，我们听到声音越尖锐。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临床检查中，测的听力呢，一般是测固定的是250、500、1000、2000、4000、8000这六个频率的声音。那么这类股频率的声音一般是从4000到8000代表的是一个高频的声音，250到500是一个中频的声音，来测试，通过这些测试这些频率来发现我们的听力的情况。如果出现高频的听力下降，也就是说4000、8000赫兹左右，就会表现为这种听声音啊能听得到，但是呢听不清啊，因为这时候我们可能因为高频的听力损伤啊，对于滋这种辅音呢辨别要差，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声音的识别能力要差，明显的就是很多老人典型的就是他听到你说话但是听不懂你说什么，会要求你再重复一遍，或者说呢你大声说他听不着，小声说他反而听得着，这是老年性聋的一个典型特点。这种大部分都是因为高频听力下降引起的啊。这种还有这种低频的听力下降呢，低频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发现不了，通常是在觉得自己耳朵堵啊、耳朵闷啊、耳朵胀、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到医院来做听力检查才发现有低频的听力下降。像老年人这样，就是说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要求你再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或者老让你去重复他说的话啊。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人之间，我面对面跟家人说的，跟老人说的时候，他能够听得很清楚啊，然后他能看到你的嘴，能听得清楚。但是呢，因为像疫情期间戴上口罩，他可能听得就不清楚了啊。还有就是说，他跟家人之间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跟陌生人之间讲话就会有问题。这时候也是一个老年人听力下降的表现。对，因为他高频听力下降，他跟别人、跟熟人之间，因为他熟悉啊，所以他能通过读口型啊，通过自己的经验猜测能听到声音。但是呢，当他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因为不熟悉、不理解对方的说话的方式，然后读口型可能也读不好，所以呢就会出现交流的困难。还有老人另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对门铃啊、电话铃啊这种声音他发现不了。如果发现呢，就是老人你去按门铃的时候老人不去开门，或者说电话铃响了老人把手机放了不去接，这也是一个提示，可能老人的听力有下降了。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这种听力下降是一个自然的退化过程，但是每个人的这种听力下降的程度和这个快慢是差别很大，所以呢没有说一个固定的标准说你出现什么情况就应该去看医生。但是呢一旦发现老人在交流啊出现了困难，如果听不到电话铃声，然后听不到这种家里做饭，比如说这种水烧开的声音，这时候就有危险，就要尽量带老人去找医生做一个听力检查，来了解一下这种听力下降的程度和性质，来决定需要不需要治疗和下一步怎么治疗，需要不需要干预。因为老人长期的听不到声音，可能会跟外界的交流就减少，外界的交流减少，自己就感到孤独啊，或者不被重视，那么这种会增加这种老年痴呆的发病的几率。
0: 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有些朋友会发生耳鸣、听力下降，错过就医黄金期，为何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如何来自查听力？掏耳朵也可能暗藏危机，耳朵痒到底应该怎么办？炎炎夏日，不少朋友选择游泳消暑降温，游泳后耳朵进水或者呛水造成的感染究竟应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上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而蜀味入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我们的听力真的如此脆弱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些常见的生活习惯都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听力出现下降，比如说戴耳机、掏耳朵，都很有可能对耳朵造成不小的伤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的介绍。
1: 不良的生活

习惯哈，这里有几个点我说一下。第一个可能老人比较少的，其实作为耳科医生最反对的就是长期的佩戴耳机，尤其在年轻人里边，这种长期的佩戴耳机造成的听力损伤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初中生、高中生，或者是一些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他睡觉的时候戴着耳机，他在坐公交车也戴着耳机，这种耳机戴了以后就会长期的佩戴，就会引起这种听力的下降，听力下降表现耳鸣和这种高频的声音听不清楚。佩戴耳机它对耳朵造成的伤害主要还是因为声音过大，比如说你戴一个耳机坐在地铁，在坐地铁，地铁本身的声音已经到了89分贝，如果你在地铁里能够想把音乐听清楚的话，那可能你的音量需要调到110到120分贝，而这个声音就容易到对内耳造成听力损伤。一般来说要求耳机佩戴是一天呢不超过60分钟，然后呢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按这个原则佩戴是一般来说是安全的。还有一个不良生活习惯就是掏耳朵，掏耳朵的一种就是自己在家掏，有的人呢他是拿着那个火柴棍或者硬的挖耳勺、金属挖耳勺去掏，掏的时候呢就把挖耳朵掏破了，掏破了又继发感染出血。如果一些老人可能长期的服用了阿司匹林啊或者玻璃维这些抗凝的药物，那出血可能会比较多，这个也是临床常见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家掏耳朵的时候，老人带孩子嘛，带着3、4岁的孩子掏耳朵，正在掏耳朵的时候，小孩过去啪一巴掌打在那个老人的耳朵上，一下就把那个棉签啊打进耳朵里去，然后把老人给打的耳朵也聋了，也头晕了啊。我们真有这样一个老人，就是在家掏耳朵的时候，然后呢他一个棉签掏耳朵的时候，就让他小孙子过去奶奶打招呼，一巴掌拍进去，然后棉签又扎进耳朵里去了，最后出现了眩晕啊，听力下降啊，晕了有3个多月，然后我们做完手术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尽量不要挖，你真的受不了要挖的时候，要用这种细的特别细的那种婴儿棉签去挖，并且的深度呢不要超过大约一个拇指盖那么长的深度吧，不要超过1.5厘米，那相对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挖耳朵一定要远离小孩，因为小孩他下手没有轻重，很容易出现损伤。这样的病例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就是因为掏耳朵时候孩子给打了一下把耳朵给掏坏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采耳店去采耳，其实这也是我们也经常给患者说的一种情况，就是尽量不要去，因为这种采耳店它的消毒或者无菌的意识要比医院要差很多，而他们做的又是可能就像耳朵里灌水啊，掏得比较深，也容易造成挖耳道损伤。最常见的就是在采耳店掏完耳后出现真菌性挖耳道炎的，打开以后耳朵里面全是真菌，你来一看，这种处理起来就很被动，需要反反复复的把真菌清理掉，然后用药消毒，那么可能需要到医院来3、4次才处理。正常的叮咛对耳朵是一个保护作用的，它是来防止外部的细菌进入咱们的耳朵来引起炎症，来一个保护作用。如果说出现，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种你从挖耳道看到这个耳屎已经把挖耳道完全堵死了，或者有听力下降了，或者有疼痛了，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找医生检查一下，进行处理清洁。如果说只是看到一些片状的，或者说只是看着不太干净，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听力也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先观察啊，不要说非得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即使医生也不会给你清理的，这种就是一点脏东西都没有，一点叮咛都没有，那也是不合适的。

0: 控制耳部疾病要养成良好的耳部卫生习惯，避免习惯性的挖耳。炎炎夏日，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游泳不慎或者感冒等原因导致中耳炎，如何给耳朵做耳浴呢？
1: 如果耳朵进水，有的呢会引起就是继发的炎症，但是呢一般处理以后啊，进水以后当时把这个停止在洗澡啊或者在上里灌水，一个方法就是单脚跳，把这个进水这个耳朵朝下，然后呢用这个单脚一跳跳，然后把这个水给颠出来，还有呢就是拿电吹风把它给吹干啊，然后在耳朵里吹干就可以，或者用细的棉签啊轻轻的在前面把那个棉签的丝软拉长一点，把它给粘出来。如果说自己实在处理不出来，那最好还是到医院找医生来解决。中耳炎一般来说就是中耳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这种感染的来源一般来说是从鼻咽部

0: 细菌感染经过咽喉管传到中耳里边去的，而在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存在鼻咽部的细菌或者病毒，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引起中耳炎来。因为孩子呢，因为小孩他的这种就是耳朵和鼻翼当中的管咽喉管呀，它呢比较平比较直，更容易引起感染，所以小孩更常见一些。其他呢像这种中耳炎，它的因素还有就是过敏性鼻炎，现在最常见的，如果过敏性鼻炎也会引起鼻咽部的水肿、咽喉管的水肿，引起了这种耳朵和鼻翼当中咽喉管的阻塞，也会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相对少见的，比如说就是我头颈部放疗的病人，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有这种免疫功能障碍的人，那么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疾病长期的使用激素啊，或者是本身就免疫功能低下，也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存在恶劣，存在这种咽喉管功能本身咽喉管功能异常的人，也会出现中耳炎，也容易。那我们知道这个耳朵分为三块，一个是外耳，一个中耳，一个是内耳。刚才我们讲眩晕耳鸣感听力下降，大部分都是讲的是内耳的问题，是不是？刚才我们中耳炎是中耳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那么外耳道炎是外耳道一部分，它只是在外耳道局部的一个细菌的感染。中耳炎最常见的表现也是第一呢，就是说耳朵的疼痛或者耳朵闷、耳朵堵，这是一侧耳朵的疼痛，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可能患者会有这种听力的下降，但是这种听力下降一般不会特别严重，普通的中耳炎不会特别严重。那么还有就是耳朵里稍微流水，一般是比较粘稠的这种脓液，这是中耳炎的主要的三个症状。一般疼不会特别的剧烈，中耳炎疼痛。中耳炎的治疗它分两个，一个是全身治疗，一个是局部治疗。全身治疗就是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呢一般是用头孢类的阿莫西林类的抗生素，然后呢用的时间要足够长，一般需要用7到10天，这是全身的。如果说局部有这种比如流脓有渗出，那么局部可能我们还需要用滴耳液来耳浴。耳浴呢是这样，很多患者就是拿了滴耳油回家，简单两滴中耳炎以后，简单滴两滴就觉得治好了，其实是不对的，一定要做耳浴。那么耳浴怎么做？就是说，你是得病者耳朵，你躺在床上，得病者耳朵朝上，然后呢，把这个药水啊攥在手里，攥热乎了以后，或者就是不要太凉点进去，太凉点进去容易头晕，把外耳道里边呢灌满，灌满以后呢，这样按压耳屏或者牵拉耳廓。再让这个药水在里边泡5到10分钟，5到10分钟以后再站起来把这个药水倒出来，倒出来以后呢把外面的擦干，里边呢可以用电吹风吹一吹把它吹干，这样一个完整的耳浴的过程，它对中耳炎的治疗才有好的治疗效果，只是简单的点两滴药水然后就过去了，这是效果很差的。就是中耳炎这种局部治疗，滴耳液的正确的使用方法要比这个药更重要。如果一旦出现了感冒，第一呢就是尽快的进行药物治疗，减轻的鼻腔的这种水肿，可以使用鼻腔的喷雾，这样来这种鼻腔的这种喷药的治疗，或吃感冒药来减轻这种感冒的症状，它就有可能预防中耳炎。还有一个，一旦感冒以后，这种要学会正确的擤鼻涕，因为感冒以后可能会鼻子堵啊，有鼻涕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擤鼻涕嘛，是不是必须要擤？那么一擤的时候，就大部分人都是用两个手捏住鼻子啊，两个鼻子一起擤，一起擤的话，其实这时候鼻咽部的分泌物反而不能够从前鼻孔出来，反而更容易通过咽喉管逆行到中耳行性中耳炎。所以呢正确的擤鼻的方法是堵住一个鼻子，轻轻的用呼吸把这个鼻涕啊从另一个鼻孔把它给冲出来啊，这样呢就能够减少中耳炎的发生。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妈，你别说了。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3: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0: 看镜头啊，
1: 看镜头，
2: 三二一，
3: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5: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0: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6: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7: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宝宝睡觉黑白颠倒怎么办？我说媳妇儿，你看你对你们辣妈群，我说这是太上心了，一大早的你说你又干上了。
9: 哎呦，我这不操心不行啊。你看这群里啊，悠悠的妈妈说他们家悠悠啊刚两岁，老是不好好睡觉。
8: 是吗？
9: 嗯，
8: 那这还真是个愁事儿。不好好睡觉有很多种，他们家孩子属于哪一种啊？
9: 哎呦，这个新鲜，黑白颠倒听说过吗？
8: 啊，就是白天老瞌睡，晚上倍儿精神那种。嚯，这是什么品种啊？这是？
9: 哎，我说你别笑话人家了，你赶紧的让咱们那 AI 专家给出出主意吧。
8: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请 AI 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10: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遇到一个黑白颠倒的爸，宝妈要不要一年就能老实睡？而且总是黑白颠倒，也是宝宝的身体不好。遇到这种宝宝，宝妈可别大意了。
9: 有事啊，专家，具体怎么应对呀？
10: 遇到这种宝宝，宝妈别心急，辛苦一段时间给宝宝调整过来，尽量减少宝宝白天睡觉的时间，白天睡觉不拉窗帘，晚上及时宝宝醒着，也要营造一个安静的昏暗的室内环境。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是熬过去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9: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啊，这心里呀、啊。宽敞多了，我赶紧去告诉悠悠妈妈去。
8: 嗯，看来带孩子睡觉啊也很有学问的。我呀也跟你凑凑热闹去，我也看看。
9: 走。
11: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12: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3: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1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3: 把鞋扔锅里了，
12: 怎么还不写作业？
13: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1: 爸爸妈妈别生气。
11: 爸爸妈妈，么么哒。
13: 宝贝，爸爸
12: 妈妈爱你。
14: 职业教育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那么现代职业教育啊有哪些特点？如何优化职业教育的办学格局，改善办学条件，打通职校生的上升空间？怎样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15: 你好，各位朋友好。
14: 嗯，今天我们要说一说职业教育啊。职业教育的发达程度呢，其实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教育的水平。那很多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占比啊，都比较高。比如说呢，有报道说德国啊，就有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其实也需要培养这种技能型的人才，以弥补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招工荒、招工难、技工荒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中办和国办就印发了意见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那么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过教育部包括国务院发布过相关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文件。那您怎么评价从国家的层面重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呢？
15: 这个职业教育呢，事实上从最近20年呢，中央一直很重视哈，连续开了4次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那么这个也这是在其他类型的教育当中是没有的。最近呢又连续发了多个文件要求重视这个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这里面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现有的，比方讲我们一些企业是要有这种高技能人才，但是呢我们大学毕业生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比方讲我们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呢，从2020年情况来看呢是2000万，而我们每

0: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大概就是不到1000万。这两个呢，就是有的有岗位找不到工作，有这个需求啊，没有人能够找这个工作；有的呢，就是想找工作，但是呢，他那个条件不能满足那个岗位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重视职业教育呢，事实上是一个社会的需求。那么，中央的这样一个意见呢，事实上是蛮就是应对这个需求。这个问题呢，在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是在解决，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好，问题还是比较大，矛盾还比较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这就是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适应市场的需要来办好职业教育，我觉得是必须的，而且是呢，跟民生呢是直接相关的。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职业教育啊，其实说起来是比较重要，但是真到大家选择起来啊，却把它排在次要的位置。现在有一种追求学历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风气。而且呢，大家对于职业教育或者职业学校啊，也有一些调侃揶揄啊，也是其实对职业教育是存在一些偏见的。而目前我们的这种招生体制之下呀，重点院校都是在掐尖儿的，职业院校呢只能掐尾。所以呢，这个职业院校也成为一些高考落榜生的这些无奈的选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当务之急呢，其实是转变观念。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形成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这种社会风气呢？
0: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长期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哈。中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很强的官本位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呢现在依然还存在。在呢古代就是充清北宫之人嘛，那北宫的人就是从事职业技能这一个领域的人，一直不受到重视。那么我们这个现代教育呢，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真正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大概就是100多年的历史吧，其中像1917年，黄炎培和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中华职业教育社，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提倡职业教育，但是呢，直到现在，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呢，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融入一些现代的产业的观念和建立这样一种体系。这个你轻视是一个方面，我认为真正的要使这个社会重视职业教育呢，还是要有一些实际的这种措施。从我，因为我85年刚刚出来工作，就在职业学校的登点，做这个职业学校体制改革的一些工作哈。我认为这可能有3个关键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平等，平等呢是让人与人之间平等。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无论你从事哪个职业，是吧？你是从事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职员，还是企业单位职工，是平等的。只有建立的这样一个平等的基础呢，才能更好的发展这个职业教育。第二个呢，要加强这个社会的法治。我们不仅仅靠观念不行，要依法确保，从事一般的这个职业的人。那个他跟其他的人应该有平等的这个权利，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你仅仅说我观念上怎么重视，依然是还是难以解决问题。第三个呢是关键词的是市场，那么他职业教育的人才他怎么发挥社会作用呢？要通过市场来发挥作用，通过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他跟别人是平等的关系。通过平等的交换，通过平等的双方的，就是意愿，是能够自由表达的基础上，那么才能够体现它的地位、它的作用、它的价值，这几点呢非常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办好职业教育呢，一定要，从这些体制深层次的社会，机制体制建设上着手，它决定了人的观念。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风气，这是从深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吧。
1: 是的，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啊，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具体的来看啊，这份意见。

0: 总共呢是7个部分22条，其中有一个亮点哈，就是提到了一个目标，说呢到2025年啊，职业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那么这个职业本科教育其实现在跟这个普通本科这个层次相当的啊，所谓的这种职业的学校数量非常少啊，只有几十所。那么这个职业本科呢，应该说是它和这种本科教育应该是相当，但是更加侧重于的是技能的这种培养。那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优化职业教育的办学格局，改善它的办学条件，特别是能够让那些上了中职、高职的这些学生以后想晋升的话，他们的这种求学的上升通道能够比较畅通呢？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分两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进了职业教育的人能不能够有上升通道，这个有一部分是职业教育自身决定的，有一部分是职业教育以外决定的。比方讲，我们前不久刚刚公布的职业教育法的修改稿，这个修改稿里面呢，界定职业教育的时候呢，就说本法所讲的这个职业教育是指。什么东西？然后呢，不包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这种培训，这里边我就犯疑惑了。为什么你职业教育法里面要这样子界定职业教育呢？那么实际上，职业教育它公务员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呀，我们事业单位职员也是一个职业呀，那么它也应该是在职业教育的范围内呀，是吧？所以这里面呢，我做了几十年的职业教育，我看到这个文本呢，我就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现在我们呢，又搞职业教育的本科，职业教育本科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呢，就是或者叫它所起的作用呢，是一个两面性的。这个两面性，一面呢，就是说我们长期不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好像只有职业高职学院和他的学历不是本科的，这样一来呢，大家觉得进职业学院呢，就是这个层次比较低。那么现在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有人说我设置了职业本科，这个学历层次增高了，但这是又是一个学历啊。那么事实上，这种设置本身依然是以学历为本或者学历为重的这样一个观念得以实施了。但是为什么我从事职业的时候我不一定拿到本科？就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他从事职业教育，他拿的工资就不比你其他的这个人低，他的上升通道依然是有的。他从事职业教育，他同样可以从事公务员，同时可以成为这个某一个政府机构的人员，他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这个职业本科呢。这可能要避免它可能产生的一个效应。这个效应呢，就比方讲，最近我到一些高职院校去，他们都把目标瞄准了升本，他们目标都瞄准了升本，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去培养人才呢？培养这个社会市场需要的人才呢？是吧？这里面呢，我觉得是，要处理好这样一个关系，不能够把这个目标都瞄准在升本，不能够就是说我。怎么提高这个职业本科的比例？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而是呢，尽可能使你培养的人才真正有技能、有他的本领，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站稳自己的脚跟，然后走进社会以后，他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是的啊，不要最后还是走上了追求学历，以学历镀金的这样的一个独木桥上去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意见呢，也是将未来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分为几个层次，比如说有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产业需要一批新兴的这个专业。另外呢，还是需要一些人才紧缺的专业，比如说学前呀、护理呀、家政啊等等。还有呢，就是需要升级的啊，化工、医药啊、建筑工程啊等等。那么，这个意见也指出啊，要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这些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也有评论指出啊，要办好职业教育，比办好更多的一流大学，对于缓解当前我国社会的教育焦虑更为重要。那么，您觉得职业教育的专业方向的设置啊，应该如何与市场的需求更加的匹配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哈，要还是要从这个市场的真实需求出发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市场的需求本身是也是变化的，那么不同学校它本身的资源，它有它的优势，就是如果他真正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呢，他可能长期就办这个专业。比方讲，某一个学校，他这个专业是在长期都是受到欢迎的，他也质量很高，其他学校达不到他这个标准的。那么他在某一个长的时间呢，稳定不变，那么事实上就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但是另外一个学校呢，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资源，他就在市场上去找需求，就满足市场需求的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层级。比方讲，我讲一个方向，农业。你看这里面没有讲到农业，农业重要不重要呢？农业肯定也重要啊。我们现在农业在世界依然是相对落后的，我们的土地很多，但是农业的效能不高啊。这个农业职业教育要办好，同样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讲的，所以我们不一定就是要就是赶潮去开一个新的专业，而是要把每一个开的专业，让它有社会的根基，有社会需求。它确实比没有进这个专业学习的人，他能够对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个才是职业教育的提升质量以及未来发展的这个一个大的方向。在专业实质上呢，也是这样。
1: 其实这个职业学校的这个学生啊，包括他的这种教学啊，更加应该跟市场、啊、跟这个产学研相结合，改变一种啊，比如说就是有评论说是在黑板上种田，在课本上开机器的这种刻板的、啊、这种教学的模式，能够让职业教育的发展呢更加的有特色。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意见当中啊，也指出就是说鼓励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去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的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那么也许未来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语数外的这种教培的机构啊，他们就会转向到职业教育当中来。那您觉得从职业教育的教学的方式上，还需要做哪些有针对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调整呢？
0: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依据什么调整？我认为哈，依据什么？因为怎么调整呢？是每一个学校它作为办学主体，它来决定的事。我认为最关键要搞清楚怎么调整。对于怎么调整呢？我还是一个就是关键词就是市场，市场决定的你要调整，你就必须调整，是吧？市场是最关键的依据。这里面提到的校企结合、产学结合、融合，是吧？工学结合，这些结合的都是一个下位的概念。那么真正呢需要结合的，它的有效的方式，它的上位概念就是市场，就是有法治的市场，这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那么职业教育呢，它如果是跟市场没有建立联系，我们现有的职业学校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它依然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没有积极性，没有主动性去结合，它也不会主动的去寻找依据什么样来去结合，所以这时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真正推动结合呢，不是我们怎么去提倡，而是呢，要尽可能在这些体制和机制上做改变。这个体制机制一变，它自然要去找市场资源呢，在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要学校跟企业结合。但是现在学校跟企业结合呢，遇到一个障碍是在哪里呢？我们很多学校就是行政部门的下属一个事业机构，是下属事业机构呢，他自认为是比企业更高一等，有的学校还有级别的行政级别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他跟企业他之间呢，他就有水不容。实际上这个融合啊，我们从1989年就讲这个融合啊，讲到现在是已经是40年了。接近40年了，但是这些问题呢，不但没有真正的解决，还有一些新的，甚至可能更严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讲的可能仅仅靠文件去在提倡是不够的，要深层次解决体制问题，就让职业教育的从体制上，它跟市场更加融合到一块。
1: 是的，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

0: 问题哈。那么根据最近的这个《中国青年报》啊相关的一个调查显示呢，说有六成多的职校的学生啊，毕业之后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做蓝领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愿意做蓝领呢？可能还跟这个现实的很多的问题哈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未来的这个落户啊、职称评审啊、晋升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要想让职业教育真正的能够吸引年轻人啊，真正的能够迎来自己的春天，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1: 从我们过去每年的一个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来看哈，这个高职院校的就业率是很高的，高于一般的本科院校，但是就业质量不高。所谓就业率高呢，是相对来讲，他的生源呢，他的毕业生呢，那么就业的期望值相对比较低一点。他有个事他就找他就他就就签协议了，就上班去了。所谓就业质量不高呢，一个是就业他的薪水这个稳定，这个岗位能稳定多长时间，这个就业这个岗位呢，他的提升空间，那么相对这几个方面呢，是低于我们一般的本科院校的，这就导致了我们职业院校呢，可能要吸引优秀的生源呢，他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这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深层次呢，就是还是前面我讲的平等，要建立这个社会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观念和机制。你从事体力劳动，只要你付出劳动，你就应该得到回报。你从事体力劳动，你可以得到，或者是应该得到，比从事非体力劳动，更高的回报。
0: 是的，还应该是多管齐下哈，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职业教育哈，真正的能够在内心认同啊，技能成才或者说技能报国。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分析，谢谢楚老师。是的，我们也是希望高质量多元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啊，能够尽早的建立，有更多的同学们走上技能成才之路。那今天非常感谢楚昭辉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楚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他是颜值明星，他是话题人物，他是八卦笑料，是也不是。当我们谈起王力宏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但是至少他还未忘记音乐初心，一直勤于音乐的创作，一直专注于音乐的打磨，他一直用他的音乐方式交出事业的答卷。音乐旅途今天一同走进王力宏的音乐故事。

无论是20年前还是在20年后，王力宏都长着一张让所有星探都会异口同声交口称赞的脸。只不过放在20年前，这叫做星象，20年后叫做颜值。放到20年前，他会被包装成青涩偶像，放到20年后的今天，他有可能就被处理成韩式的花样美男。 在95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王力宏，因为回台湾探亲时被星探发现，得以签约伯德曼旗下，并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情敌贝多芬》。

首张专辑《情敌贝多芬》并没有让王力宏一炮而红，但是幸运的是，他却得到当时刚从幕前退居幕后没多久的新人教父李亚明的垂青。后者在王力宏出道这一年成功地捧红了小魔女范晓萱，一时传为台湾乐坛佳话。96年王力宏成功转档福茂唱片，连续推出《如果你听见我的歌》和《好想你》两张专辑，并在1998年推出《白纸》专辑。正是这个阶段，王力宏除了有优质偶像这个鲜明的形象之外，在音乐上也呈现出更多的 rap 唱法的情歌，在当时的台湾乐坛吹来国际化的新风。一起来听到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请再等，不好意思。
1: 不仅是公转自转专辑给王力宏带来金曲奖的荣誉，此后的王力宏在音乐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即使在周杰伦强势出道的情况下也是不落下风。在1999年不可能错过你和2000年永远的一天专辑也让王力宏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不可能错过你龙的传人等作品也是一时间广为流传。一起来听到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营养科的副主任马皎杰马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睡眠不好的话试一试可能有用的营养素。有请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非常有用的吃和睡的两件事。
0: 在上节目之前和马主任还在聊天呢，马主任说自己的睡眠特别的好，说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我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就是属于那种睡眠特别不好的朋友。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马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睡眠这么好是不是也和您是这个营养师有关？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也会比较注重于各种

0: 种各样营养元素的摄入，它的的确确对于我们的睡眠是有影响的。
1: 没错，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哈，就是一些营养素跟我们的睡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呢，你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维 C 呀，还有 B 组一些维生素的话哈，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啊，对于我来说呢，因为作为一个营养医生啊，所以平时的饮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0: 嗯。
1: 另外一点呢，我还运动呀。运动对于改善睡眠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确的啊，以及呢，就是说心态也比较好啊，因为。其实很多人的睡眠问题呢，可能跟心理关系也很大。
0: 和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入有关系，同时还和我们的心态有关系，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马主任和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如果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您睡眠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有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睡眠状况。那马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助眠的营养素，说吃了这个东西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1: 其实目前来说研究比较多的哈，那就可能就是像含有色氨酸褪黑素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哈，认为比如说改善某一些类型的一些失眠的话可能是有用的。比如说像那这样，像这种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比较多的食物，那相对改善的肯定是因为褪黑素不足引起的那种失眠，比如说像倒班啦，像那种老出差倒时差的，
0: 差
1: 对，还有包括像咱们的盲人朋友，还有像那个老年人，因为比如说他眼睛对光的敏感性下降了，包括他那个松果体的就是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他可能褪黑素就是分泌没有那么足，所以说像这种人群的话可能会有点用。以及呢，比如说像那种躺下以后我入睡时间非常长的那种，它可能会有点作用，但是对于一些类型的失眠来说呢，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所以不同类型的失眠可能我们需要补充的这种营养元素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和我们睡眠有关系的褪黑素，它其实就和我们身体缺乏这个色氨酸是有关系的，是吧？
1: 褪黑素的话的原因有很多，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比如说像眼睛，如果说它对光的敏感性没有那么足，所以说你比如说，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走出去啊。如果是想改善睡眠，我会经常对我的患者说，你早上起来啊，你去晒一会太阳，有助于你晚上的睡眠
0: 啊。不光有助于补钙，我们知道晒太阳有助于我们的这个钙质的沉积，
1: 它也有利于我们改善晚上的睡眠，因为你早上去晒那么一会太阳哈，它是能够帮着你去消退那个褪黑素的。然后你白天的时候你的褪黑素水平低一点，那你晚上的时候你的褪黑素水平高一点，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有利于你晚上的一个睡眠
0: 啊。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褪黑素，咱们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褪黑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激素。刚才您说了这个早上晒一晒太阳能够让身体当中的褪黑素水平下降，
1: 就是上午的时候嘛，你晒一会太阳就有助于你那会的时候下降
0: 啊。
1: 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建议失眠的人，你到晚上的时候哈，尽量的把房间调暗一点
0: 哦，就别见光了。
1: 对，你把那个调暗，另外呢别老看手机呀，看那个屏幕呀，看电视呀，看电脑啊，因为这种蓝光也是会干扰嘛啊，所以说睡前的话尽量的少玩这种电子产品。另外呢把屋里的那个光线稍微调暗一点，这时候会有利于你对那种褪黑素的也就晚上的时候让它去产生那个褪黑素。
0: 哦，也就是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激素类的物质是我们自己身体可以产生的。
1: 对，它是让咱们去产生这种，就它是一种负责昼夜节律调控的这么一个激素。
0: 那这个褪黑素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其实是我们自身可以产生的，而且它的产生和光线是有关系的。光线比较强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说产生的褪黑素就比较少，我们人体这个激素的水平相对来说会比较低，那我们自然而然可能就不太困，不想睡觉。
1: 对，
0: 到了环境比较昏暗的时候，我们产生褪黑素的量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就会有感觉困的时候。
1: 对，
0: 那也有很多朋友会出现褪黑素比如说不足的情况，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了，比如说有一些倒时差的朋友，还有一些盲人朋友，他可能不分白天和晚上，对于光线他都没有办法敏感，
1: 对，
0: 那他的褪黑素就没有办法根据日夜来进行调节，是吗？
1: 还有包括刚才我说的那种老年人，对他们的这种对光的敏感性都会下降嘛，包括老年人他那个松果体，他本身那个功能也会下降，虽然都会造成那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会减少，
0: 但褪黑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分泌，我们能不能通过比如说外界摄入的一些营养，比如说像一些食物啊、水果啊，有没有可能补充？

0: 些褪黑素。如果我们是属于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盲人朋友，我们没法自己自主的调控，那我就通过食物来摄取，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调控褪黑素呢？
1: 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会建议多摄入一些像含色氨酸和褪黑素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因为色氨酸呢，它会进入我们的大脑里面，对吧？然后呢会产生血清素，然后进一步产生褪黑素。不过呢，也可能大概也就1%-2%的这么一个比例的色氨酸才能转化为这种褪黑素。但是呢，有很多办法能帮助我们就是增加一些这个比例。比如说像那个碳水和乳清蛋白，它就能帮助我们就是说那个色氨酸进入大脑变成褪黑素的那个比例会升高一些。
0: 也就是一般我们通过食物摄取了色氨酸，想要通过色氨酸的补充逐渐转化成褪黑素，它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1%-2%左右的色氨酸能够转化成褪黑素。但想要提高这个比例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乳清蛋白。
1: 对，富含乳清蛋白的食物呀，比如说还有一些糖的食物。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吃完了糖的东西以后会犯困？对吧？就是因为糖，比如说你进入体内以后，那可能会促进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对吧？那这时候呢，胰岛素一个分泌，它会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一个合成。所以说呢，大家知道色氨酸会进入大脑吧？那色氨酸只是氨基酸的一种。那其他的氨基酸也要进入大脑。那所以说它和其他氨基酸是不是要竞争？这时候比如说你吃了一点糖，不是体内要合成蛋白质嘛？那可能把其他的氨基酸呢，就让他们去合成肌肉去了。
0: 就让他们先把这个通道让出来。
1: 对，所以说呢，就会帮着这个色氨酸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合成那个褪黑素。
0: 那什么样的食物当中，我们的色氨酸的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补充色氨酸的同时，根据您刚才的介绍，还得补充一些我们这个乳清蛋白含量相对高的食物，可以提高这样的转化率。
1: 是的，其实除此之外呢，像镁呀，维生素 B5、B6 啊，它也会在这个整个这个途径之中也会参与到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说呢，营养的全面均衡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富含色氨酸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家常知道的可能老说一些奶制品。
0: 奶制品。
1: 对吧？奶制品里面它因为又含有色氨酸，它可能又含有一些的褪黑素啊，不过它褪黑素的含量呢并没有开心果高啊，因为开心果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同时它还有乳清蛋白，对吧？所以牛奶中是又有色氨酸又有褪黑素，它又有乳清蛋白。所以奶制品里面可能相对来说很多人觉得喝牛奶有用，但是呢不建议老年人太晚喝。也可能会容易起夜。
0: 说到这个牛奶，我看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分享说睡眠有用的食物。有不少朋友都分享了这个关于牛奶的用法。宝姐姐老听众了，她说每天睡觉之前半个小时都要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她说牛奶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色氨酸，这种物质有助于我们的安神助眠，在睡前可以喝一杯，但是也提示大家了，别喝太多，以免起夜。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些朋友晚上喝多了之后容易起夜，
1: 这是不是
0: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7758这个朋友也说了，在睡前可以喝一杯牛奶，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呢还有催眠的物质，有助于我们的睡眠。看来这个牛奶的的确确色氨酸的含量比较高，同时呢它还有含有乳清蛋白，而且还有一点点的褪黑素。
1: 是的，
0: 其实多从这个路径入手，帮助我们去提高褪黑素，让我们更容易入睡。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乳清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当中也含有乳清蛋白比较高吗？
1: 除了牛奶以外，像奶酪，对吧？然后另外的其他，你比如说保证一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比如说因为其他的优质蛋白质也能起到一些很好的作用，尤其是比如说像肉啊、鸡蛋里边，它其实也是含有一定的色氨酸的。
0: 就是肉蛋奶，咱们多吃一点是有好处的。
1: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所以说呢，肉蛋奶我们需要吃，整个碳水我们也需要吃，对吧？你所以说你看那些减肥的人，要么就是我纯素减肥。然后呢要么就是说我不吃碳水减肥。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减肥的人入睡好难啊。
0: 就是和缺乏这些营养素有关系。
1: 对，然后一部分呢还因为饿的好难受。
0: 刚才你也提到了牛奶当中还含有一定的褪黑素，也就是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激素类的物质，其实在一些食物当中也是含有的。
1: 是的是的。褪黑素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刚才我说了，比如说像

0: 心果啊，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一些菌类的食物，嗯，
1: 哦，就是蘑菇什么的
0: 啊，对，类似一些菌类食物，比如说像那种牛肝菌呀，自由菌之类的一些菌类。那菌类的话，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其实对于一些像抗氧化呀、提高免疫呀、抑制炎性反应啊，它可能从各种一些不同的层面哈，也能帮助我们去改善睡眠。另外呢，像一些豆类，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芸豆啦、扁豆啦啊等等的，还有包括一些水果啊，比如说像蔓越莓，还有像什么酸樱桃啊、樱桃啊之类的啊，也有一些研究也是在去做啊。另外呢，就是说，不是说你刚才牛奶和人的母乳中，它是含有比较少量的这种褪黑素的
1: 啊、相对含量比较丰富、褪黑素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一些坚果类的和一些菌类的物质，相对来说可能含量会稍微多一些。
0: 是的，
1: 那这个褪黑素。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它其实就写的就是褪黑素，它可能是从一些物质当中提取的。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保健品、营养品来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吗？
0: 其实老听众的话应该都了解哈，我是从来不太建议大家老去，
1: 不推荐大家吃这些，
0: 对，老去服用一些补充剂的哈，因为其实你看，像咱们要是吃开心果的话，你开心果含量是比较高嘛，你一天吃一小把开心果，那它补充的那个剂量跟你吃那个补充剂是补充的量是差不多的
1: 啊，就跟吃那个我们说褪黑素的药片是差不多的，
0: 对对，有的还甚至比它一些药片的含量还要高一点
1: 啊。
0: 但是呢，像开心果的话，那人家除了有褪黑素以外，那开心果里面还有其他的，比如像维生素 E 呀、对吧，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还有像维生素 B2 等等。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人体这么复杂，对吧，那怎么可能靠一种营养素改变你什么然后让你怎么样啊？所以说咱们还是从天然食物中尽可能的吃不同样的食物，让自己呢获得一个充足的营养。
1: 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了影响我们睡眠的这种营养元素其实是很多的，不仅仅是褪黑素的缺乏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像维生素 B、维生素 E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缺乏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问题。
0: 是的，
1: 那到底是哪个东西缺乏影响的我们的睡眠呢？其实我们人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咱也不一定能那么精准的说我就是缺乏褪黑素，其他我都不缺，所以我补这个就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可能您在缺褪黑素的同时还缺维生素 B、 维生素 E、 缺其他的维生素，那通过食补的方式，这种均衡营养，咱们就是既把褪黑素补了，同时我们的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也跟着补了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你也很难说我就单独缺，就像你说很难单独说我缺某一种营养素。你会发现饮食如果说不均衡的人，或者是你说那个老吃饭比较单一的人，
1: 挑食的人
0: 啊，老吃外卖啊或怎么样的一些人群的话，他真的有可能是多种营养素的一种缺乏。
1: 而且好像这个褪黑素单纯的这种补充也容易产生依赖，因为身边就有朋友一开始吃褪黑素觉得好像能够改善入睡的情况，后来就发现原来吃的量不太能够改善睡眠的情况了，这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依赖啊？
0: 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太建议大家老去服用一些补充剂的原因哈，就是你其实还是让自己体内的一种激素水平也好，你的内分泌也好，就做在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好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老给大家去讲一些例子啊，比如你体内其实它是有一个平衡的，对吧，你老是依赖原菌
1: 老是外源的补充，
0: 对，你老是依靠原菌，那你可能你自己的部队就懒散了，我就不想去
1: 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反正它可以外来。
0: 对，所以说你说我老依靠原菌以后，那你可能就像你说的，我自己越来越懒了，那可能把你自己的平衡给破坏掉了。就比如说那些长期补维 C 的人也是一样子，对吧，他耐受了以后，你那个长期的体内的维 C 高浓度的一个水平，你一旦不吃了，你哪怕你吃蔬菜水果很多，你还是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等那些坏血病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大家也还是要记住，就是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从食物中吃还是最安全的。
1: 所以说营养的摄取是非常科学的一件事情，咱们还是从食物当中综合的去配比，综合的去摄取我们的营养元素是最靠谱的一个途径。还有朋友在问维生素 B 所做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缺乏维生素 B 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失眠情况，这个朋友问的特别详细，说缺乏维生素 B6 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想问问维生素 B6 补充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改善睡眠的情况呢？其实这是差不多一个问题，就是维生素 B 六这样的一个 B 族维生素，是不是缺乏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
0: 嗯，刚才我给大家去讲到了哈，就是镁啊、B 五啊、B 六等等这些维生素，它是能够参与到，就是说色氨酸在变成褪黑素的整个过程之中的，对吧？它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说维生素 B 六缺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睡眠不好。另外呢，那维生素 B 六你缺乏，不光是睡眠不好，也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或是容易口角发炎。对吧，然后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嗯，但是维生素 B 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好像维生素 B 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维生素 B6 啊、 B12 啊，
0: 对， B1 啊、 B2 啊，
1: 对，好像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家族。
0: 对，
1: 像这个维生素 B6 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和我们的这些色氨酸的这种摄取合成有关系，那其他的维生素族类的这种缺乏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吗？
0: 会呀、啊、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1 的话，它也是参与像一些能量代谢呀，对吧，像那个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的啊。因为整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基本上就会参与各种代谢，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酶呀，它会参与组成在体内的一些酶、
1: 嗯、
0: 对吧。那大家都知道了，你体内酶也好，你的激素也好，跟你整个内环境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啊、
0: 所以说呢，它就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旦缺乏的话哈，一个是影响我们的代谢啊，各种比如说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嗯，所以大家就更要明白了，
1: 维生素 B 族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家族，可能不光光缺乏维生素 B6 影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像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B1 啊、 B12 啊，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影响。现在咱们这个食物当中对于维生素 B 的摄取，也想问问马主任，
0: 嗯，
1: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比如说某一种食物含某一种维生素 B 比较多，还是说其实维生素 B 族在某一些食物当中它含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多的？
0: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像维生素 B1 的话呢，那咱可能都知道要多吃些粗粮，对吧，那粗粮中含量可能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那像维生素 B2 的话呢，可能像是肝脏啊什么的含量会稍微多一些、
1: 嗯、
0: 而像维生素 B12 的话呢很有意思啊，维生素 B12 的话几乎不在植物性食物中存在。
1: 哦，
0: 所以说我老给我的，就是我出去讲课的时候会给大家去提啊，提到肉你没想到里面有什么营养素，大家都说啊有蛋白质、
1: 有
0: 脂肪、有铁，对。然后我说你们知道吗，肉里面是有维生素的啊，肉里面有维生素呀。
1: 我们好像都认为维生素更多的是一些蔬菜啊、水果当中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
0: 对。
1: 但是这个肉类没想到其中也蕴含着维生素。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嗯、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让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肉类当中其实维生素 B12 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从时间上讲，1993年不过是平常的一年，不过在流行音乐历史上，1993年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地专辑的发行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一年也成了众多歌手声名鹊起的历史元年。艾静的一曲《我的1997》，至今被公认为是她的经典代表作。

1993年，还不到20岁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而歌曲所表现出强烈的乐队化风格使得音乐更具现场感染力，这是当时华人乐坛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走红的第一首流行经典名曲。

另一位在1993年大红大紫的是歌手高林生，他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牵挂你的人是我》发行量突破多张白金数，一举轰动全国，同名主打歌甚至连歌名都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此后这首歌多次获得各类国际国内大奖。

0: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1: 让我们来继续回顾1993年的经典歌曲。这一年的唱片市场，民谣风格占据了上风，一首《同桌的你》以平淡质朴的曲风和淡淡的怀旧情绪，曾打动了无数学生和有过学生时代的人。明天

走出大凉山是当年山鹰组合签约太平洋的第一张专辑。在当年，山鹰组合青春年少，身上散发着大凉山的质朴，他们身上强烈进取精神，成功地打造出这张优秀专辑。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们成功地在中国乐坛上有了一席之地。来听同名主题歌《走出大凉山》。

电视剧《便衣警察》和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使名不见经传的刘欢一举成名。而观众关注刘欢自己创作的电视剧歌曲，则是从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千万次的问》开始。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千万次的问》，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1048，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羞的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她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她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她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

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
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由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流尿？女性卧床老人流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流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流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

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八九十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三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

0: 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借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护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他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她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她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他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脑区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

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五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两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她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十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五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

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2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旅行依然会从博物馆开启。了不起的博物馆这本书，我们真的可以在其中徜徉很久。这本书来自中信出版集团，作者何森宝。今天我们依然要跟随他去开启的是奇怪博物馆之旅。

0: 民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多远的未来。
1: 今天我们要去逛一逛的奇怪博物馆叫做头发博物馆。世界上专门收藏头发的博物馆其实有好几家，其中有一家位于土耳其。这个博物馆的拥有者是一位土耳其陶艺家，迄今为止他已经收藏了16000多名女性的头发，而且把它们都悬挂在一个洞穴里。与其说这是一家博物馆，不如说

很像什么变态连环杀手的储藏室。哎，其实那样的博物馆呢是一个噱头，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而另一家头发博物馆呢就有点意思了，它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有一位发型师来创办。馆主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收藏各种各样的头发，现在这一家博物馆不但有 Michael Jackson 的头发，玛丽莲梦露的头发，甚至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发。而且这家博物馆收藏的头发，准确的讲应该是所谓的 hair art， 一种用头发制作的艺术品。截至目前，这家博物馆已经收藏了超过600多个发圈，还有2000多件用头发制作的艺术品。这些东西最开始是用来留作纪念的，比如丈夫上战场打仗去了，太太就会在丈夫临行前用自己的头发编一个小小的工艺品给丈夫随身带上。后来呢，这些东西慢慢演变成了一种艺术品。在这家博物馆，我们能看到美国内战时期士兵妻子们用他们自己的头发给丈夫做成的手表带，能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用犹太人囚犯头发制作的工艺品，还能看到从19世纪早期就开始传承的用历代家人的头发编成的头发家谱。头发竟然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其实呢，我国也有两家别具特色的头发博物馆，一家就在北京的旧鼓楼外大街，是由著名的四联美发店开的美发博物馆，另一家在上海，位于陆家嘴华润时代广场。这两家博物馆的主题只有一个，美发。说来人类对发型的追求由来已久，古人的各种炫酷发型自不用说了，从云鬓花颜金步摇，宝髻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这样的诗词就能够领略个大概。就说现代人的发型，从晚清男人剪掉了辫子开始算起，人们在洗剪吹这件事上不知道投入了多少时间和金钱。从男人的平头、寸头、大背头，到女士的长发、短发、披肩发、辫子、刘海、大波浪，为了美，人类真的是费尽了心机。在北京的美发博物馆里呢，从先秦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各种梳发、理发的工具，各个朝代和时代的不同发型基本都有展示。而在上海的美发博物馆里，则主要展示了从华人剪发起源的清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7000多件做头器具、梳妆用品，还有图文书画、美发杂志，真的算是让人大开眼界了。参观这样的博物馆，没准儿你突然有了灵感，给自己设计出一个特别酷的发型来，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0: 自古以来，发丝和情感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女孩子在陷入一段爱情或者是告别一段感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拿自己的发型做文章。当年这季梁咏琪在专辑当中这首《短发》也算是打开内地市场的一首代表作，里面就唱到了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
1: 哭到喉咙沙

0: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1: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说完的是奇怪博物馆之旅的头发博物馆，不仅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有，在北京、在上海也都有不同类型的跟头发相关的博物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奇怪博物馆位于美国堪萨斯州铁丝网博物馆。如果你真的到这家博物馆参观，肯定会大吃一惊，这里居然收集了2000多种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铁丝网，

这个博物馆展出了2400多种带刺儿的铁丝网和500多种用于围栏建造的工具。参观者可以了解到铁丝网的历史，通过展览还有立体模型可以看到铁丝网是怎么样影响19世纪堪萨斯定居点儿。 这项发明和带刺铁丝网的使用标志着开放范围的结束。博物馆内设有Lee和 Ruby Shank 剧院， Laurie Grill 研究中心，图书馆，还有 Barber Whitehall of Fame 铁丝网名人堂。而且呢，这家博物馆做铁丝网收藏并不是纯粹为了闹着玩搞噱头，做铁丝网收藏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因为铁丝网 把美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把世界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背后有着可歌可泣的史诗般的故事。首先想先介绍一下铁丝网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1874年美国刚刚开始开发广袤的西部，加利福尼亚大草原上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大荒野，荒凉的大草原上多有野兽出没，偶尔还有危险的流浪汉和匪徒。 所以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开拓和生活很不容易，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要自己种。有这么一家农户，主业是畜牧，养牛养马，也开辟了一个果园种菜。不过大草原上没什么树木，没有材料构筑篱笆，农户只能竖起一些很矮的栅栏，粗略的挡一下，免得牲口毁坏水果和蔬菜。这家农户雇佣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利登的牧童。 格利登的主要工作是看牲口，结果格利登工作没用心，牲口撞翻了栅栏，把蔬菜水果毁坏了不少，惹得主人大发雷霆。格利登很聪明，他发现有一面栅栏上长了蔷薇，牛羊等畜生呢就几乎不会跨过去。格利登马上明白了，于是他就用铁丝绑在栅栏上，把尖刺的部分特意突出出来， 也就是铁吉犁，这样一来牲畜再也不敢跨过栅栏了，于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铁丝网就这样诞生了。当然铁丝网到底是怎么样被发明的历来版本很多，咱们说的这个呀只是众多版本当中的一个，但是有几个关键词是这个故事里需要特别注意的：西部开发、畜牧业、牧童，或者我们干脆说 它更为世人所耳熟能详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牛仔。 1865年美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儿， 持续4年的南北战争结束， 林肯总统遭到暗杀，美国废除奴隶制。但是还有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后来却被证明大大改变了美国，那就是火车冷藏车厢的发明。有了这项技术，牛肉忽然成为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大宗商品。 经过南北战争，美国的全国市场正在形成，东部巨大的城市需要大量西部出产的牛肉制品，这就给美国西部的畜牧业打了一针强心剂。而当时呢，美国的铁路还不发达，最西边只能到达堪萨斯州。一方面为了挣钱，大牧场主们都开始扩大牛群数量，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人把大量的牛赶到堪萨斯的火车站。 这样一来，一个崭新的职业诞生了，牛仔。西部的广袤自由吸引着大量寻求冒险的外国人，渴望新天地的城市人，甚至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所有这些人都加入到了牛仔的行列中来。他们大多都是热血的、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实牛仔的生活并没有后来西部电影里描写的那么浪漫，这份工作肮脏、 危险而且艰苦，不过呢，这份工作也同样自由、奔放、充满野性。在放牛的途中，或者是押送牛群的路上，牛仔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雪、野生的狼群和匪徒的冷枪。但是牛仔面对挑战，仍然无畏前行，独立、自由，过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粗犷的生活。然而和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同， 牛仔真正的历史只维系了20多年。一方面，就在铁丝网发明之后，尤其是带铁吉犁的铁丝网发明之后，牛马等牲畜走到铁丝网边，自然而然就不再走了。

草原上的农户用铁丝网圈起了一块一块的草场，无需人力特别看管也能放牧。另一方面呢，铁丝网发明之前，牧场主之间往往存在比较严重的牧场边界的分歧，为此牧场主们豢养自己的一批牛仔，一半是牧童，一半是打手，也是很正常的事儿。铁丝网的出现让这种争议慢慢变得烟消云散。后来除了从事畜牧业的牧场主，从事农业的农场主也开始修铁丝网。美国西部大地上到处是铁丝网圈成的一块一块地，和英国曾经的圈地运动很像。1889年，格罗弗·克里夫兰总统宣布开放荒地买卖，各方需要停止私自圈地，明确产权。铁丝网又从私人圈占土地的工具变为了明确产权的标志。同时这个时代，美国的铁路运输甚至运河的运输也开始逐步发达起来。这样一来，仅仅在历史上延续了20多年的牛仔群体开始慢慢消失，直到彻底销声匿迹。不过虽然仅仅存在20多年，美国牛仔的开拓仍然给美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自由奔放、勇敢、乐观、敢于挑战的形象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牛仔精神也成了美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曾经汇集了大批牛仔，曾经是美国铁路最西端的堪萨斯州，在今天仍然是牛仔形象、牛仔文化盛行的主要地区之一。在我们国人眼里，可能提到牛仔更熟悉的会是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牛仔很》吗？快乐旅行家旅行乐队会下半段继续回来。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5: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6: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汉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奇怪的博物馆之旅，我们接下来依然停留在美国。下面要去到的是位于美国爱奥瓦州的流浪汉博物馆。现在很多文艺青年啊，脑门一热就爱在网上发那么几行文字，好想去流浪，我一直都在流浪，我在人海中流浪，感觉很伤感。但是我相信啊，凡是这么说这么写的人，80%都没有真的流浪过。一旦你真的过上流浪生活，就会明白它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人生。而只要是人生，浪漫总是少数，苦涩就总是多数。美国呢，就有这么一家流浪汉博物馆 Hobart Museum， 收藏了大量和流浪汉有关的藏品，包括工艺品、艺术品、照片、文件等等，真实记录了美国流浪汉群体 Hobart 们的生活。美国英文里的这个 Hobart 最早特指美国早期那些沿着铁路一路流浪，到处给人打短工生活的人，和单词 tramp 所代表的无业游民、乞丐不太一样。在 Hobart 里，绝大多数都是老实的失业农民、工人、退伍伤残军人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地痞流氓、惯犯。这些人最早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铁路沿线到处游荡，有的时候扒上火车到处转悠一下，有的时候彼此遇见了就搭班一起走。在路上遇到农场主需要人帮忙收割，就帮人收收麦子，有居民需要修牲口棚，就给人干干力气活。他们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在美国南方各省帮忙收棉花。其实美国的这些流浪汉呢，是有自己的组织的，他们成立了国家流浪汉大会 National Hobart Convention， 简单理解就是美国的丐帮，而且呢和武侠小说里的丐

丐帮很像的是，这个组织每年还要在一起开一次年度会议，大家在黄昏之后集中在一起点燃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甚至还有诗朗诵，别有一番情趣。甚至在大会上，他们还要选举出每年一届的最佳 hobo， 男流浪汉里选一个 hobo king， 女流浪汉里选一位 hobo queen， 自得其乐。别看是流浪汉，他们当中人才还不少。在这家流浪汉博物馆里，我们能看到 hobo 们用各种材料改制的工具和器具，比如用塑料桶改制的凳子，用油漆桶改制的炉子，还能看到很多艺术品，比如用别人丢弃的照片、明信片、家具、衣物之类制作的图画工艺品等等。从这些藏品上能看出 hobo 这个群体绝非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群流浪者，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比如流浪汉之间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暗语系统，一般来说他们都用粉笔或者其他东西在路上画各种记号。对一般人来说，这些记号是看不懂的，可流浪汉彼此之间就可以懂。墙上画个锯齿形状，代表这里有咬人的狗；画个手杖，代表是医生住的地方；画个十字架，代表有教会或者慈善机构会在这里施舍食物；而画两把铲子，代表这里有临时的工作可以干。而且不要小瞧这些流浪汉，他们也有自己的行规。1889年的一次流浪汉大会上，他们制定了一套流浪汉行走江湖的规矩，比如要始终尊重官员和法律，做一名绅士，不能违法。再比如，不允许利用弱势群体当地人或其他流浪汉，也就是说，像那种碰瓷儿啊、假冒伤残人士骗钱行乞，那都是不被允许的。还有一些规定，听起来就更令人感动了。比如要守信用，尽量保持清洁，帮助迷路的孩子回家等等。他们甚至规定，身为流浪汉，如果目击了某些事，而法庭需要你作证，你要全力去作证。可以说，这些规定让我们对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毫不起眼的人群马上肃然起敬。从这些规定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hobo 们其实并不想成为 hobo，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向往着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事实上，美国的这些 hobo 里出过很多名人，比如美国著名的流浪汉劳工活动家乔希尔，美国作家拳击手Jim Tully， 流浪歌手诗人尤塔菲利普斯等等。这些人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主流，但是他们同样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精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 hobo 们的规则里，头一条就是决定你自己的人生，别让别人驱使你。这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0: 快乐旅行家，你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今天旅行阅读会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依然要小手拉大手一起走世界，用米先生的世界旅游绘本逛一逛美国纽约。1626年，荷兰人彼得·米努伊特用价值24美元的简易家用品，从印第安土著手上买下了曼哈顿岛。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捡了最大便宜的一次交易。商人们说，换在今天，他恐怕还得再花上80亿美元。纽约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满是最大的东西。这里有很高的建筑，帝国大厦，高449米，有102层楼，74架载客电梯，楼顶的风光精彩无限。这里有最长的轿车，时代广场上有世界上最壮观的塞车，有总长大概9656公里的街道需要交警管辖，还有最大的周日报。纽约港是美国最大的港口，每年有数以千计的船只停靠在它的码头上。自由女神像，她是全世界最高大的女士，两耳间的距离有3米宽，你可以站在她的头上观赏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和繁忙的海港。曼哈顿中城的哈德孙河口停泊着世界上最大的轮船。纽约由5个区组成，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里士满区，也就是斯塔滕岛。看，这是斯塔滕岛的渡轮。在夏天，当极度的潮湿和暑热来袭，纽约人就用空调作为武器反击。哇，这是世上最庞大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你可以在

0: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他相逢。当所有空调并驾齐驱一同开动时，电缆就会烧坏，所以
1: 我们必须挖掘。
0: 哈哈，这句话也是美国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的宣传口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梅西百货公司。看，在这个大大的城市里，也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市政厅，还有一个小村庄格林威治村。它有着像麦克杜高巷这样窄小的街道以及小巧的店铺。这里是纽约最古老的三一教堂，其实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小，它的钟楼有85米高。纽约城里的各种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等等，总共有4000多座。这里还有关心你身体健康的联合医院基金会，也有抚慰你灵魂的，还有关心你的国家的。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所有来自成员国的人在纽约都像回了家一般自在。据说逛街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俄语，当然还有英语，中文也不是不可以哦。欢迎光临华埠，换句话说就是欢迎来到中国城。好啦，我们今天的小手拉大手一起逛世界，在纽约这一站我们就停留在中国城纽约的唐人街这一站吧。更多的精彩也可以去到米先生的世界旅游绘本里面去探索一下，小朋友眼里的美国纽约是什么样子的。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儿的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着美国乡村流行音乐最好的代表 Taylor Swift 留在美国，再通过音乐的方式感受一下美国吧。

一时看淡，失一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

0: 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婚恋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小彤老师。小彤好。
2: 大家好，森妍好。
1: 嗯，前些日子啊，小彤老师发了一个抖音哈，
2: 对，
1: 一个短视频里边说到了这个婆媳关系，结果一下子特别特别的火爆哈，
2: 简直没想到，疯了一样的增长这个访问量和留言量。
1: 对，因为婆媳关系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关心的，
2: 嗯，
1: 在我们节目的后台，婚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中少不了婆媳关系的问题哈。小彤老师的那一期啊。这个引发了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短视频，说到的是有那么一种婆婆叫戏精婆婆哈、
2: 嗯、对
1: 这个好像也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吧？
2: 对，没错，因为也是大量的网友留言嘛，都是家庭生活情感问题、嗯、然后我就会选取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嗯，
2: 然后给大家作答。那么那一期呢，确实是有几个网友留言说这个婆婆呀两面派，老公在家的时候，这个婆婆呀是温暖牌的，
1: 嗯，
2: 老公前脚出门，这个婆婆就变成了冰山牌的，
1: 嗯，
2: 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演，
1: 也就是说，老公在的时候啊，
2: 嗯，
1: 婆婆对儿媳妇可好了，
2: 对，
1: 在我们这个后台也有这样的、
2: 哦、
1: 提问哈，这个我也见过有女士是这样说的，比如说，老公在的时候，婆婆到家里来。这个和小两口一块儿生活，
2: 嗯，
1: 那么老公在的时候呢，婆婆做的饭啊，婆婆这个有好吃的，就会对儿媳妇说：“来来来，你也吃、嗯、尝啊，这个给你，怎么怎么样了？”
2: 对对。
1: 然后等这个老公一走，家里边就剩俩女人的时候，婆婆马上就对这个儿媳妇冷冰冰的，
2: 对，
1: 就是你看你也不干这个，你也不干那个，
2: 嗯、
1: 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就马上就觉得，我其实就是看在我儿子的面前我才对你好的，
2: 嗯
1: 啊，我儿子不在跟前了，我也就不跟你演了。
2: 没错没错
1: 是吧？
2: 其实有的时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看了那种炸裂的评论以后，我发现是两派，
1: 嗯，
2: 一派呢是儿媳妇派，
1: 嗯，
2: 会觉得哎呀这个婆婆怎么这么爱演呢，真讨厌，
1: 嗯，
2: 还有一派呢是婆婆派，虽然那个势单力薄的哈，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就说如果没有我儿子，我认识你是谁呀、啊、
1: 嗯，
2: 对吧，我能够就说看到我儿子面对你好，你还不领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啊真的就要正过来反过去的看，
1: 嗯，
2: 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主要想法也是告诉大家，面对这种情况你心态要好。
1: 对，
2: 什么意思，你反过来想想哈，咱们做儿媳妇的人见着婆婆的时候是不是也演是吧，咱不能说平时在家里老是这个北京摊、
1: 嗯、
2: 啊上海摊、
1: 嗯、
2: 说到了婆婆家咱还摊，咱是不是就可能做的啊端正那么一点儿，
1: 对，
2: 你不是演吗，
1: 对，
2: 那为什么你要演呢、嗯、看到他儿子的面上，
1: 嗯
2: 啊当着他妈我就演一演，
1: 嗯，
2: 有时候咱也会说呀，要不要我帮刷刷碗啊，要不要我帮扫扫地，其实心里呢特别希望人家不同意不用哈。
1: 嗯，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婆婆不是亲妈，儿媳妇不是亲闺女，
1: 嗯，
2: 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演是可以有的，
1: 嗯，
2: 也要相互理解的。不过我给大家出主意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这样说哈，现代的社会这个家庭界限呢要更清晰一些，
1: 嗯嗯，
2: 如果有条件能不住在一起就别住在一起，
1: 对，
2: 像有的儿媳妇说，那我们俩现在没实力买房就得住在一起，那我就得对这儿媳妇说了，占人家便宜那就别再说怪话了
1: 你这话说的是比较直接，但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2: 对呀，
1: 就是说你既然住在公公婆婆那儿，
2: 哎，
1: 嗯，那么你们目前既然没有个人的能力独立出

0: 不来，那在那儿有的时候你就是得让对方开心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可能你要多演一些，
0: 嗯，
1: 因为有的儿媳妇说我凭什么演呢？其实在这儿大家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在心理学和家庭关系学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叫主体家庭和客体家庭。那你结婚跟婆婆住在一起，人家是主体家庭，是核心家庭，
0: 嗯，
1: 你是客体的，
0: 嗯，
1: 对吧？在家庭界限当中，你要尊重人家，更依从于人家的家庭习惯。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们已经单独出来住了，是自己小两口努力买的房子也好，租的房子，婆婆来，那这主体家庭就变了。
0: 嗯，
1: 你是主体家庭，婆婆是客体的。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婆婆可能要更多的演一些给你，她别扭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演呢，你要不要光看到不好，你要看到好，好是什么？她还在将就你，
0: 嗯，
1: 她在委屈自己呢。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这个儿子存在的价值是最大的，对吧？妈妈为了儿子跟你演，你为了他儿子跟他演，其实这都是希望家庭过好日子，我们才克己的表现。
0: 对，
1: 所以没有必要把它想成一个特别坏的事儿。所以我发的时候呢，初衷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婆婆是戏精，其实她演这出戏真的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家能对付的过下去。
0: 对，
1: 没有必要把它想成一个特恶劣的表现。哎，我婆婆太坏了，两面派。
0: 对，
1: 大可不必。
0: 嗯，我刚才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我还看到也有婆婆有这样的提问。
1: 嗯，
0: 有婆婆呢是说哈，这个儿子娶媳妇了，这个媳妇进家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我就发现这个现在的女孩子啊，她好像觉得我们家娶了她，就像是娶了一个公主，她有那种很优越的感觉。
1: 嗯，
0: 在我儿子面前很优越，在我面前也很优越，说出来的那个话都像是我们家占了她多大的便宜。其实正常的婚嫁娶没有什么占便宜在里边，和其他的一些我的同学啊，一些这个姐妹们聊聊，发现那种有儿子家里娶了媳妇儿的也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女生都很傲娇，都觉得自己是公主，下嫁到了婆家，婆家似乎都得看看她的眼色。我就觉得不明白这种孩子的心态，要不孙岩老师您问问，是不是节目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我们这些做婆婆的该怎么办
1: 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挺同情现在的婆婆的哈，现在那种特别不讲理的婆婆少了。大多数人就说我为了儿子啊，我也差不多，至少我少搭理他们。
0: 对，
1: 对吧？
0: 哎，
1: 现在的婆婆真有这个境界啊，大多数。
0: 大多数。
1: 哎，但是这个婆婆的想法呢，我也能理解，说公主下嫁的感觉，的确人家在自己家没准真的就是公主。
0: 哦。
1: 啊，咱们仔细想一想，现在多数独生子女，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就俩养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0: 嗯，
1: 所以人家在家真的是手不沾水。
0: 对，
1: 那怎么办？嫁到你家以后，很多时候，尤其生活在一起哈，他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认为他是公主，他认为自己无从下手。
0: 嗯，
1: 因为他第一不会，
0: 嗯，
1: 第二他不知道该怎么变得会，
0: 嗯，
1: 于是他只好就是不掺和，不做，
0: 嗯，
1: 观望。
0: 嗯，
1: 那在你眼里他就更公主，你们俩这距离就越拉越大，
0: 是
1: 对吧？他等于就被嫁到公主那儿下不来了。
0: 嗯
1: 啊，真的不要误会彼此。我遇到过很多年轻的这种小媳妇儿，特委屈，说我尽力了呀。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姑娘，就跟我哭着鼻子在说，说我婆婆瞧不上我老公，我老公说我坏话。她说我努力了呀。我说你怎么努力了？她说我给我婆婆做饭。我说做的什么呢？西红柿鸡蛋面，我就把西红柿煮熟了，然后把鸡蛋放进去。去了，然后把面放进去了，然后我就给他端过去，他告诉面是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公主，人家在家真是公主，
0: 嗯，
1: 她真没干过，但是她为了能够表现融入，她努力了，但是努力的结果很糟糕，不但没有得到婆婆的理解，还被婆婆说你看就是当公主当惯了。
0: 嗯，
1: 结果呢，她老公也贬了她一句，说你看看那个短视频里有的是教这个煮面条的，你看看有这么煮法的吗？她说我就没想，她说我就觉着当初我吃那面可能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着误会是怎么产生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彼此都设防，去从旁边旁观的看对方。
0: 嗯，
1: 看完了就下定义。
0: 嗯，
1: 其实人是处出来的。
0: 对，

0: 聪明的婆婆，那是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她既然是公主，你把她拉下神坛就好了，不是拽啊，你拉着她一起做饭，你让她在旁边看着，她不会煮面，她还不会包葱嘛，对吧？即便包出那葱不怎么地，你让她参与进来，当她一旦参与进来了，在这过程当中，她觉得这家人接纳她了，不嫌弃她，她就不做公主了，大多数媳妇儿进门不是来讨债的，他是想好好过日子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我是建议现在家庭既然公主少爷多，咱不妨分开过，他俩单独过了，人家是叫外卖还是努力学，那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如果您这一定要参与其中，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两代人的习惯，太难相容。
1: 对
0: 啊，我见过了小两口结婚5年了，厨房没用过，这婆婆也好丈母娘也好都看不下去，但人家两口子过得可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让距离产生美吧
1: 是，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哈。如果实在不得已大家要住在一起，没有办法了要住在一起，这样的家庭那其实也是在一个家里也能画出一些界限来，
0: 对对，就是在家庭内部把这个小分区做好，而且同时学会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生活方式，不要一定让人家救活你的方式，没，就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说哦，婆婆丈母娘的方式就是好的，孩子们的方式就是坏的，没有这个道理，对吧？我上我女儿家做客，我就尊重她，对吧？我们俩天天吃外卖，我也不给她做，但是她回到家里来，我一定让她天天吃做的好吃的家里的，这样大家就很和谐的去生活。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婆婆一定让媳妇儿顺着自己的方式，媳妇儿一定让婆婆进步啊，老说婆婆不进步落后，那这样的话你拽我我拽你，就形成了什么一个厮打的关系，
1: 对，
0: 那就好不了了。其实人就是退一步海阔过天空，彼此都让一步，什么样的家庭啊，在哪儿再一步在一起过都能过得挺好的。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0: 接下来小童老师是一位这个男士的问题啊，他问到的是岳父和岳母。他说这个我岳父和岳母啊，知道我们家里我挣钱挣的稍微多一些，家里边富裕一些吧，他们就总是想办法从我老婆那儿要钱。我老婆这个人呢，父母问他要钱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的，他总是觉得父母张嘴了那就一定要把钱给他们。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大7岁，老二呢2岁多。我岳父岳母呢，可能从一开始他们当时想把这个他嫁给我的时候啊，也就觉得我的条件还不错。我是一个基金经理，那么这几年呢自己个人的收入还是做得很好的。岳父岳母啊和我妻子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打探挣多少钱。一旦知道我最近又挣钱了，那么他们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从我妻子那儿要钱。而我妻子这个人呢真的有一点那种傻白甜，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社会经验。这些呢他也跟我说，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呢，开始啊我就是挺心疼他的，也觉得不为难他，觉得钱数要不多就算了。那么现在就已经感觉到岳父岳母啊其实贪得无厌，我都不大愿意和他们直接打交道了，但是我怕我直接跟妻子说又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又不能不告诉我妻子我真的挣了多少钱，这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可是怎么样能让妻子少给岳父岳母给点钱，或者能让他清楚岳父岳母这个居心啊就是想多从他那儿弄点钱呢？
1: 哎呀，这一看是一个真的是个好男人哈，对妻子特别的理解，特别的好。等于现在就是进了一个局，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那个裂口的一个道理哈。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那个袋子里面装水，结果袋子破了一个洞。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办？是补上这个洞，还是少往里放水？因为你再放水，这个洞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就是就像人的欲望一样嘛。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无休止。其实这位先生遇到

0: 问题似乎就是这样，因为岳父母觉得真的用女儿钓到了金龟婿了，
1: 嗯，
0: 那这个金龟让我们看着点也是应该的嘛。
1: 对，有些人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0: 哎，其实啊，换到岳父母的角度上，咱也能理解，
1: 嗯，
0: 对吧？你说我这闺女嫁得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她未必是要多少钱，她是为了显摆。你看我女婿，我女儿又给我钱了哈，哎，我们家又添置了什么？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人前显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老年人都有生活危机感。可能想多囤点钱，将来老了以后啊，过得踏实。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但是这位先生，我觉得你疼老婆没错，但是有些事儿一定要有度。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攒着这种情绪，照这么攒下去，那将来要是发起火来，可能就不太好收拾了。
1: 嗯，
0: 因为我也听了他们家里两个孩子，未来这个教育费用是吧？婚嫁费用都小不了，
1: 嗯，
0: 自己家庭生活支出也都足够多，所以在这儿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够把你们家的这种财务管理做好了。这事儿不是拒绝和同意的问题，
1: 嗯，
0: 而是输大于赌的这种情况的问题。
1: 嗯，
0: 那首先你既然说不让老婆给这事儿比较为难，那你让老婆知道你们家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
1: 嗯，
0: 我挣了多少钱，但是咱家的开销是多少钱，以及预计未来开销是多少钱。再有一个，这个既然您做基金呢、啊、财务管理您应该比我专业呀，对吧？
1: 对，
0: 有些钱那它放在哪儿是动不了的，取不出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让它的可支配性降低。
1: 嗯
0: 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财务大权归谁啊、
1: 嗯。
0: 比方说，比如说老婆平时就是带孩子居家，那一个月她的居家费用是固定的。
1: 嗯，
0: 那再多没有，她也给不了。
1: 嗯，
0: 那剩下的动不了，她也给不了。慢慢的习惯养成了，逢年过节给老家包个红包。
1: 嗯嗯，
0: 让她形成这种习惯，说我们惦记着你，但是不是无底洞。
1: 嗯，
0: 小日子还得过。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做金融工作的人，这种分配打理活钱啊死钱你应该是能够规划好的。那你跟老婆有效的沟通，让她也清楚这个局面，不是撒谎，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1: 嗯，
0: 那她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即便是傻白甜，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岳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他也就会适时的住手了，因为要不出来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这生闷气啊，不如动用你的专业知识才能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情哈。
0: 对呀，
1: 啊，当然也可能在妻子手里边，假如说可控制的是不多的钱数，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啊，如果说从你妻子那儿要一些零花钱，
0: 对呀，
1: 你妻子对愿意给的、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嗯，只要不是说大笔的损害了家里的财务，是吧？
0: 嗯
1: 嗯。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这个女士呢是在我的微信工作号里发来了长的问题哈，太长了，那么我们大概的我大概总结一下是这样的哈，她说她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让她看清和思考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48岁。女性带着要高考的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二婚，9年前通过网站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呢比她大12岁，都是北京户籍哈、
0: 嗯。
1: 然后她就谈到了很多他们在婚后的生活。那么现在看来呢是这样的，女士带着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主要是孩子要高考。这件事儿哈，那么男士在哪儿呢？也就是他这个二婚的丈夫在哪儿呢？二婚的丈夫在通州小院儿，
0: 嗯，
1: 通州有一处小院儿是属于他丈夫的，他丈夫在那儿，平时自己在那儿呢，大概就是什么种种菜呀、啊，种种花啊，过着自己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和同住在隔壁村的战友们聊聊天呢，曾经当过几年兵哈、啊，然后开车去城里朋友家里聚会一下啊等等。他说我们以前曾经住在一起没有分开住的时候，我这个老公也只管叠床和扫地，我下班比他晚，让他帮忙买一些青菜他是不情愿的，他说是给他添麻烦了，他不喜欢，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我很累，我不理解他的观念。他说呢，要不就让他做菜，要不呢 就我来做。他做菜的时候，他每天只做一个菜，还是素的。孩子受不了啊，正在长身体。那么孩子本来就是全校最苗条的女生了，所以最后呢，这事儿我也不愿意让他做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那么我们好像很容易的就分开了。他去了那边，我对他说，孩子高考后，最好呢能住在城里。我爸这个小区附近我们租一处房子一起住，这样可以照顾我爸。结果他的态度呢是说他没钱，他不会去租我爸附近的小区，他也不会去照顾，但是他并不阻拦我去照顾我爸。他说我们可以分开，他说他也不占便宜，住进不是他租的房子。我想他的话，我可以去通州小院找他，他自己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就是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啊，他这个先生啊
0: 是有房子，
1: 是有房子的，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分了两个一居。
0: 哦，
1: 一个一居呢给人家前面的孩子了，给人家老公自己的孩子了，还有一个一居呢，本来这个女士认为他们结婚以后要
0: 住进去，
1: 住进去的。因为这个女士一直是跟自己爸爸住，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哈。结果呢，这个男士说了，说那个一居啊是出租作为经济来源的，也不是给他们住的，是这么回事哈。所以呢，这个女士就这样问咱们说，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爱我，他并不珍惜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我是两个人感情中付出最深的。说他呢是。我多次和他沟通，强调经营婚姻的重要和关注我的那些需要，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可能是要和他分开了。我想知道，跟这样的人真的就没有办法使他有调整、有所改变吗？我不甘心一次一次
0: 啊。
1: 什么管用？
0: 我觉得直白一点管用。因为首先啊，二婚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心里还住着一个甜美的少女，还期待着爱情。那如果你期待着爱情，你应该找一个同龄人。
1: 嗯，
0: 啊，至少她还有爱得动的力气，还对爱情有一种特浪漫的指望的力气。
1: 嗯，
0: 而您现在嫁的这位先生，他已经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了。你看他喜欢那个乐淘淘的采菊东篱啊，然后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用承担太多的负担。
1: 嗯，
0: 就是他完全已经就是我都是老人，我还照顾谁的状态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对，这和他年龄有关系。
0: 是的，
1: 心态也有关系。
0: 对，
1: 嗯，
0: 当然我不是说老人就没有浪漫的感觉了。
1: 嗯，
0: 但是活到他这个样子，他已经给你明确的态度了。
1: 对，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0: 对，
1: 他就是想要一份我也不操心，就是
0: 对
1: 你让我除了扫床和叠被之外我都觉得
0: 累。对，
1: 嗯，对，你还让我干这些，我没有那个热情和精力，我再去照顾你，照顾你的孩子。
0: 对对对，
1: 我不想，我就想的是很悠闲的过日子就好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然后你还要打乱我已经都过得很滋润的小日子，
1: 对，
0: 那是不可以的。其实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他找的叫做老来是伴儿。
1: 嗯，
0: 我们在经济上呢分得清清的，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呢互相的扶一把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或大于二。
1: 嗯，
0: 如果一加一最后我成0.8了，我还得付出0.2。
1: 嗯，
0: 这是他不要的。
1: 嗯，
0: 这是典型的老年人生活状态。
1: 嗯，
0: 那这位女士却还活着青春少女的情怀。还惦记浪漫的你侬我侬。
1: 嗯，
0: 你想你俩根本没在一个频道上。
1: 对，
0: 你怎么拿一把钥匙去打开？你想激活他身上的少年的那种气质情怀？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儿甭说您了，您真找个美少女战士在他面前也很难打动他了。
1: 嗯，
0: 这典型的属于我都累一辈子我不想再累了。
1: 对，
0: 甭管你是谁。
1: 对
0: 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是说哦，我还有这么多的期待我就不能了吗？其实决定你不能的不是别人，是你的选择。你嫁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他这个年龄，他这个生活状态，他不是你再能塑造的了。
1: 嗯，
0: 他就是这样子，你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没有第三种选择。
1: 嗯
0: 啊，就他不像一个小孩，我还可以培养他，我还可以打造他，更何况现在的孩子可能都很难按你塑造去成长了。 何况一个比你年龄大那么多的男人了。
1: 对，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我觉得人家这个男人的选择也没错，不管我有拆迁有多少钱，我喜欢这种小滋润的生活，我就可以这样去过，
1: 是，
0: 对吧？人家也没有干涉你，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跟孩子一起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对，就是对方其实想要的和这个女士想要的就是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嗯，
0: 所以实际上面临选择的不是人家，是这位女士。嗯，选择了不能接受，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自己想清楚。
1: 对，但这个女士有那么一句话哈，嗯，她说的是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她可能是指我前面就离婚了。
0: 对呀，
1: 我前面那段婚姻就离婚了，难道我这段婚姻我还进行不下去吗？
0: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概念性错误。
1: 嗯，
0: 什么叫失败？
1: 对，
0: 是不是离婚就等于人生失败？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角度上去看，离婚很多时候是契机，
1: 嗯，
0: 是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契机，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成熟的契机。
1: 嗯，
0: 如果你每一次的婚姻都是在失败的状态下，那什么叫失败？啊，是过得特别不堪了吗？是过得特别扭曲了吗？
1: 嗯，
0: 是过得特别悲哀了吗？好像都不是。
1: 对，
0: 只是一个选择性，你盲目了，你误以为人家还能浪漫，结果你就跟人家了。嗯，那下回记住了，如果找浪漫的人，千万别选这样的男人就对了。
1: 对，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1048，
2: 每个夜晚
0: 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一零四八，
0: 一零四八，
1: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

0: 会有，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的时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的孩子啊今年已经3岁了哈，我在恋爱的时候我父母极力反对我和他在一起，特别是我父亲。那么当时呢，我父亲反对的非常强烈，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父母呢就一直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受苦会受罪等等吧，当时反正闹得挺厉害的。那么当时呢我都一下子跟我爸爸俩对立起来了，甚至有了对我爸爸的恨。因为从小到大我爸一直对我都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爸怎么会那么反对啊！当时呢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和他结婚了，现在是越过越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听我爸的话，我都多少次想离婚，第一放不下孩子，第二没脸到父母那儿去说这一句，现在还会回父母那儿，但是跟我爸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当初我和我爸的那种亲密了，我爸呢也不怎么待见我的样子，心里边总是觉得我爸和我有了隔阂，我妈呢还和我能够比较正常的相处，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爸因为不喜欢我老公，基本上也不太喜欢我的孩子，他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抱过孩子几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怎么能获得父母的支持啊？我如果自己离婚了，又没有独自的能力养大孩子，虽然我也有工作，但是总是觉得有父母依靠会好一些吧。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所有的这一切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自作自受的味道。
2: 哇啊，可爱的姑娘想多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前两天在一个节目当中，我还在开玩笑似的说一句话哈，我说很多父母做错了一件事儿。在孩子的荷尔蒙翻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战斗。所以你战斗的对象不是你的孩子，是他的荷尔蒙，你输定了。
1: 怎么讲，
2: 就是女孩子啊到了18岁以后，认认真真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肯定。那这时候她的荷尔蒙特别强劲，她认为她选的就是天下最对的那个人。这个时候父母呢如果是特别理性的去说一二三对不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都一定不对。
1: 对那倒
2: 是吧，因为这个时候尤其女孩子她对感性的那种执着就在这时候表现的是最强烈的。就像刚才这个姑娘说的一样嘛，就是父母越反对她越坚决。因为这个时候对错不是最重要的，不听你们是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人格独立出来的时候，她从原有的家庭的这种半寄生状态的人格独立成自我人格，那这个时候她有的时候的独立的表现是过激的，他不受这个理性支配。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阶段越是爱孩子的父母，越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有自己独立认识的父母，越要给孩子意见和建议。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完全排除了你所有正确的建议。朝着不正确的路上大踏步的挺进。
1: 对，是的。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这个姑娘为什么说你想多了，你说了你是独生女，在这种家庭里就更容易出现爸爸和女儿的对立。为什么？天底下最爱你的男人其实是他。很多父亲对女儿的爱超乎一般说父女之情。咱不是有句话吗，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1: 对
2: 对吧，他就老怕呀你未来过得不好。所以你找谁都有点是他的对手。他一定能挑出人对方身上的不好。所以他气急败坏。所以他一直后来对你爱答不理。其实他越爱答不理你，越说明他真的爱你。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与其认为说我后悔我没脸回去，倒不如跟父亲好好的和解。
1: 对，
2: 哎，其实你在他面前低个头认个错，爸爸就会化掉的，因为你们之前是有这个感情基础的。
1: 没错，
2: 对吧？他不是说从小父亲就讨厌你，就对你冷暴力甚至是暴力，那种很难。那么像你们这种家庭是很容易把前面的冰释前嫌的。那么再有一点，我觉得啊，你还犯了一个错误。
1: 嗯，
2: 错在哪儿了呢？即便是当初选择说现在爸爸说的都对了，那是不是就因为爸爸说的都对了，我就一定要过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种婚姻问题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就是啊，我结婚没有听父母的话，结果结婚以后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几点是父母说对了的，于是你就做了一个错误评估。
1: 对，就觉得你看。我当时没听我爸的嘛，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2: 哎，
1: 你看我爸说他将来会没出息，他真的就没出息。
2: 对，
1: 你看我爸说他脾气不好，他真的就脾气不好。
2: 是的，
1: 所以你其实你一直都是，也许别的夫妻啊，这个父母没有反对的夫妻进入婚姻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没错，
1: 就是这个人你突然发现他不像恋爱的时候那样了，嗯，或者不像你以前认知的那样了。对，但是你会觉得哎呀我得调整一下哈，
2: 对对，
1: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以前理解错了，或者是我们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是在磨合中，嗯，但是现在呢是出现一点点问题，你就会想还是我爸我妈说的对。这也是很多曾经遭到了长辈这个比较严重的阻挠的这样一个婚姻后遗症。
2: 没错没错，
1: 是吧？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呀，我真是我错了吧，
2: 嗯，
1: 我爸我妈说对了吧，
2: 嗯，
1: 哎呀他们当时都反对，其实人家反对的是对的吧，
2: 正确的
1: 啊，你看人家说他没出息他就是没出息，
2: 嗯，
1: 人家说他挣钱少他就是挣钱少，人家说他脾气坏他就是脾气坏。
2: 嗯，所以你想你做了这么一个归因，
1: 嗯，
2: 你以偏概全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1: 嗯，
2: 记住了，你要这么想，这个人一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
2: 因为你扩大化了这些，你的视角就变了，你的态度就变了。
1: 对，
2: 那对方一定是不配合的。
1: 对，
2: 对立了嘛。
1: 对，
2: 所以你想你的孩子才这么小，
1: 嗯，
2: 一个人的发展还很长远，你凭什么现在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当两个人配合度高的时候，家庭和谐的时候，一个人的事业也好，未来的发展就会向好。如果家里都是鸡犬不宁的，那事业很容易就受到拖后腿。
1: 对，
2: 所以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否定你的婚姻，先去跟父亲和解。
1: 嗯，
2: 再有一个，我还认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法，未来还是依然可能走得非常艰难。就是如果我离了婚，我一个人养不了孩子，
1: 嗯，
2: 我还得依赖我的父母，现在我没脸回去依赖了。
1: 嗯，
2: 听，凭什么你离了婚一定要依赖父母才能养孩子？你有自己的工作，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认为父母的建议都不对，不是现在你低个头父母就要接着你的，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对你自己以及你的孩子去负责任。
1: 对，
2: 如果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认为你爸说的全对，那好，将来你自己的日子一定要自己过，而不是爸我认同了所以你还要接着我，
1: 嗯，
2: 没有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么你将来的婚姻一定还会出问题，因为你的依赖性太强，你的思想总是被别的人和别的事情左右，你容易做外归因，就是外部给你的东西迅速的你就靠过去了，而从来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下一次再犯错误的概率太高了。那如果退就退到父母身边，父母会陪你一辈子吗？他现在可以帮你养孩子，将来会帮你养孙子吗？
1: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以及独立的选择、独立的负责，这是你要学习的。
1: 嗯，学习让自己独立起来哈。
2: 对。

0: 小彤老师，这也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她说是这样的，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就和我老公结婚了，也是因为

0: 当时呢就生了，要生宝宝了，就和他结婚了。那么我自己呢就一直没有再去工作，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我没有个人的收入，我的孩子一直是由婆婆在帮着带。我老公呢工资也不高，因为他就比我大一岁，刚刚入职没有多久，所以呢是公公和婆婆一直出钱在帮我们养孩子，甚至还会贴补我们的家用。那么我娘家这边呢，我们这里的风俗哈，基本上是嫁出来之后就不怎么再管我了啊。我呢偶尔的时候啊是想抱着孩子到娘家去，因为在娘家嘛，比如说我妈做的饭我还是很爱吃的，那里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我还是挺想过去的，包括还有一些亲人啊。我娘家啊离我现在的婆家开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每次要抱孩子回去，我婆婆就不高兴。一到下午了，我婆婆就会打电话说什么时候回来啊，说的那个口气就像是我是一个在外面贪玩的孩子，一定要早一点抱着孩子回到婆婆那里去，婆婆才安心。开始呢我并没有太上心，后来呢就发现每次我回到娘家之后再回到婆家，婆婆就会有不高兴，说话的语气也会比较重。有的时候我如果没有事先向婆婆请示就抱着儿子回娘家，我婆婆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就会不高兴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婆婆公公出钱出力我就一定要听他们的呢？
1: 我想问啊，姑娘，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养你长大，他们最爱说的是什么呀？是闺女听话啊。
0: 对。
1: 对吧、嗯、我们大家都是小时候长大了的。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反叛了呢？
0: 嗯，
1: 可能往往都是我们长大了，相对来说有独立性了。但是呢只要你有一天没嫁人啊，没挣钱，似乎这个独立性就不那么硬气，是不是？
0: 嗯。
1: 哎，其实啊谁家的妈都是妈。啊，一个道理的。你看很多避婚族的小的年轻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毕业就结婚，更多的依赖父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在父母的眼里你们俩就是俩小孩。
0: 对，
1: 你想不小孩有办法，第一工作去，
0: 嗯，
1: 第二单独住。
0: 嗯，
1: 啊，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没办法让他的视角调过来。因为昨天您还读大学，还得让家长交学费呢，今儿您这养孩子还让家长出钱呢，那他就是你的家长。
0: 嗯，
1: 那作为家长你出去玩久了就是要把你叫回来的。
0: 对。
1: 对吧，
0: 现在他公公婆婆，他婆婆扮演的就是家长的角色嘛。
1: 是的。
0: 嗯，
1: 实际上他们家呀没完成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孩子独立化。
0: 嗯，
1: 这个独立化不是说那个一定要啊我挣的钱什么给家长多少钱，不是，不是，是一种生活形态和意识上的独立化。
0: 嗯，
1: 那么这个独立化的过程始终没有实现的话，那你就不能责怪公公婆婆拿你们当小孩。
0: 嗯，
1: 他所有对你的标准实际上不是说要控制你要什么的，他就是拿大人对孩子态度在对你。
0: 对，
1: 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一层不放心，你一定要明白。
0: 嗯，
1: 你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0: 对呀、啊，
1: 他觉得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再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出去，你让他的孙子置于危险当中了。
0: 嗯，
1: 啊，虽然这个不是显性的，他也说不上来，但是潜意识里一定是这样的，小孩带小孩。
0: 对，所以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因为公公婆婆出钱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就一定要听他的？其实这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的确你们的生活在靠他们。
1: 那当然。
0: 而你这个人呢就因为没有长大没有独立，所以你才靠你的公公婆婆在养着你。嗯，
1: 没错，
0: 在他们眼里那你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了。
1: 对呀，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姑娘在问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多避婚族的孩子才会问的，我说的是孩子哦。
0: 嗯，
1: 就是他没完成长成大人这个社会化的过程的时候，他提问都是就是我回去你看我妈那儿有这个有那个有朋友，这都是大学同学之间谈话的内容。
0: 啊，对，您说的对。
1: 对吧，一个结了婚，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聊天不会这样，就说我回我妈家有同学有朋友啊什么的，不会这么聊的。
0: 嗯。
1: 他一定会更多的去谈，哎，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将来上什么什么学校哈，
0: 嗯。
1: 就是意识上你还没逃离孩子呢，你怎么能让别人拿你当大人呢？
0: 嗯，所以你怎么样能让自己成长呢？
1: 对。

0: 我并不认为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坐班，但是你一定要完成社会化的，你要跟社会有接触，
1: 对，
0: 你要去，哪怕说你开个小网店，
1: 嗯
0: 啊，哪怕说你兼职在家里打工，嗯，你一定跟社会有接触，你要知道挣钱的不容易，你要知道养育孩子同时还挣钱的那种辛苦，你就能够明白现在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我的钱花出去要有控制，失控了，这个钱花出去就冤了。
1: 对
0: 啊，如果换作是你，也会这样的。
1: 对，所以假如说换一个形象，你现在自己月入的钱你能撑得起你的小家，养得了你的孩子，做得了你自己的主，你婆婆再拿钱来的时候，你可以对你婆婆说，不用了妈，我们家钱够了。
0: 嗯，
1: 那这时候你想抱着孩子去哪儿是你的事儿。
0: 对，那甚至婆婆可能会说，哎呀，这周回来吧，我想孙子啦。哎，这就是正形态了。
1: 对，嗯，所以让你自己尽快的成长哈。
0: 对，
1: 嗯，
0: 思维不能停在小孩那儿。
1: 对，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快结婚了，我呢就要拉着她去做一个婚前的体检，但是她死活就不去。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体检？我也跟她讲了，我有一个表姐，就是因为没有做婚前体检，结果结了婚之后几年没有怀上孕，后来才知道我那个表姐夫是不孕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我就对我的男友说，我们一定要做婚检，这样的话避免在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避免让我们将来彼此再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他死活就不要。我现在就觉得他连这个问题都不替我着想，那他真的爱我吗？
0: 好可爱的姑娘啊。哎，这个姑娘性格好，好直接哈，一点弯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情商好像有点低哈。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年是强制婚检，同不同意也要检，现在不强制了。不强制呢，其实这里边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不良暗示。
1: 嗯，
0: 就是我去检查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毛病。
1: 嗯嗯
0: 啊，如果本身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啊，他可能会有这种怀疑，有这种担心。然后姑娘你还如此直白的说，其实这个时候姑娘做比对，不妨拿一个女士的问题来比对，还偏偏拿这个姐夫有问题来比对。
1: 嗯，
0: 你说你让你男友投射出什么样的心理？你怀疑我有毛病。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本身这个男人的心理就是比较脆的，
1: 嗯，
0: 那这一下你就把他给伤着了。
1: 嗯
0: 啊，男人呢，你说他什么不行他都好接受，就这方面你说他可能有问题他不好接受。
1: 嗯，
0: 所以其实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如就把它当做一个流程，就是哎，我们要走这么一个流程，而不要先去吓唬人。
1: 嗯
0: 啊，先做一个不良暗示，那这个时候别人配合你的可能性就变低了，姑娘。
1: 嗯
0: 啊，有些事儿直来直去好，有些事儿直来直去真的就不那么好了。
1: 嗯
0: 啊，很多婚姻关系当中出问题啊，还有亲子关系出问题，都是源自于此。这件事儿对方不是一定不想干，但是你这样一说，对方就特别的不愿意去做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家里哈，咱这个情商也得时时在线。啊，如果情商老掉线的话，现在是夫妻还没做呢啊，出现的问题，嗯，那将来我估计这个亲子关系什么的都会出问题。
1: 嗯，
0: 太直白了。
1: 嗯，
0: 就好比说我算错了一道算术题，你马上说我是傻子。
1: 嗯，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哎，太伤人了。啊，所以我建议这个姑娘呢，把这事先放放，缓一缓，等这股憋着的劲儿过去了，然后再把他就说我们要结婚要走一个流程啊，我们订婚宴呀，我们去拍婚纱照啊，我们去婚检，哎，他就是顺水推舟的这么一个流程下来，
1: 嗯，
0: 对方就好接受了。
1: 对，
0: 而且不要暗示什么这个不能生育啊什么的啊，难道说句不好听的，他不能生育你就不嫁他了吗？
1: 对，
0: 那你不就是这种暗示吗？你说不会的，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嫁他，那你要暗示些什么呢？
1: 对
0: 啊，所以不妨就说我们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我们去解决，我们知道比不知道好。
1: 对，
0: 这样的解释可能对方更容易接受一些。
1: 是的，嗯，好，谢谢小彤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话题，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蒲艾悬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

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十七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祭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俗符号，藏着趋益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易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

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珍视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
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蒲藤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蒲艾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
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没完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0: 1980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诗集》。
1: 但是这个《长诗集》它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古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胜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就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

每年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就出生在白莲巷29号陈家大院。12月15号是他的生日，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定格在武汉，定格在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他的生命觉响如同长空霹雳，召唤更多的中

0: 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了。
0: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0: 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工专，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受了许多革命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1月28号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发起攻击，128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蒋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1: 志勇，志勇啊，快给我在家一下。哎呀，怀民，你不已经爆了一箱了吗？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能行。志勇，来吧。好，把门递在。我走了。怀民，你小心点儿，当心榴弹啊，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好的，放心吧。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2: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1: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我心里歇不下来呀。哦，对了，永清，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不多了呀。
2: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1: 志勇，永清，

0: 啊，你们都在啊！快，快，弹两箱炮弹来！
1: 哎呀，哎，怀民，小心点，脚扭断没？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会
0: 儿。不，不能歇，师友，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去抬炮弹过来。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华民，啊，你还是歇会儿吧。
0: 怎么了？
3: 刚才志勇说，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
0: 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呀，我恨不得拿起枪和十九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干。
3: 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
0: 鬼子飞机又来了！
4: 鬼子的飞机，飞机！
0: 这飞机的声音不对呀，
3: 怎么了？
0: 哎，这是
4: 轰炸机。
0: 对，志勇，这是轰炸机的声音。
1: 哎，你们看，
4: 二、四、六，有十多架呢。
0: 哎，他们转弯了，
3: 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
0: 对，是往闸北。高，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
3: 这帮丧尽天良的，闸北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了。
4: 哎，鼠辈，鼠辈呀、啊！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
3: 狼心钢珠，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日本鬼子就不是人！
0: 哎呀，这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了？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
4: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
0: 不行，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3: 我也去，
0: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死难同胞报仇。
1: 怀民，永清，我们一起去。
0: 好，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
1: 对，
0: 我们一起去。
3: 好，
0: 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
5: 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的凌云壮志，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8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二次以优等成绩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6: 271, 272, 273。
7: 怀民啊，您的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地练？
6: 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7: 你看你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6: 八，
7: 你呀、啊，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6: 三，
0: 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啊。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8: 陈怀民在吗？

0: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李队长好。
1: 哎，好，好。
0: 队长，你找我？
1: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0: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1: 哦，不错不错。
0: 哎，队长，您找我是？
1: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0: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1: 嗯，
0: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踢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1: 哦，
0: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1: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踢，我来看看。
0: 是，队长。
2: 队长，我也要去。

0: 到了。哎，怀民，你看，玄梯在等着你呢，上。
1: 怀民呐、啊，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玄梯这一关必须得过。
0: 上。
1: 哎，等会儿，陈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0: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1: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0: 好，我试一试。
1: 好，陈怀民，准备。先晃起来，蹲起，蹲起，好，
0: 用腿部发力，上，
1: 再来，蹲起，上，
0: 怀民，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1: 好，陈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好，夹力，夹力，
2: 转起来了，
1: 转起来了，来个十圈，陈怀民，怎么样啊？十圈，
0: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
3: 七八九十，
1: 好，陈怀民，十圈到了，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0: 队长。我转了十圈了。
1: 是啊，怀民，十圈了。
0: 怀民，
1: 你慢点，小心啊！
0: 我腿有点软，我想脱。
2: 哎，等等等，我来扶你。
0: 天旋地转，但是十圈，我站了十圈，哎呦，好像要吐了。
1: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
4: 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
2: 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哎，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
4: 好，我也来。
0: 好，
4: 咱们比试比试。
0: 哎，你们先上，我歇会儿，歇会儿再来。
1: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呀、
0: 啊！啊，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1: 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

0: 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1: 啊！是的，
0: 中国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2: 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3中队。第四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式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一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只有1架战斗机受了轻伤。这次10多分钟的空战，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国民政府将8月14号定为空军节。

0: 全体都有，向右转，后走。
1: 哎，志勇啊，听说小日本的陆军航空兵跟海军航空兵经常搞竞赛，他们不仅会玩什么空中特技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
2: 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
3: 切，小日本就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2: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了不少嘛。哎，对了，小日本的96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9式单战。
3: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1: 这个96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2: 哎，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
3: 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
2: 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10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挺难缠，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
1: 包抄。好啊，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会他这个红武士。谁在吹口琴？
2: 松花江上。
3: 哎，我来看看。好像是队长，就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1: 啊，有请，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4: 好。

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

尽管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但是在飞机的数量和作战性能上，中国空军明显处于劣势。1937年9月，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战火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的战机展开大规模轰炸，妄图将南京夷为平地，让中国成为没有首都的国家。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陈怀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升空，在勇气与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

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芜湖起飞，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1队、22队，在大队长李桂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迎战。

0: 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拐两。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动物拐收到，
3: 动拐两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1: 收到，
2: 收到，收到。
0: 编好队，跟上。
1: 收到。
4: 小鬼子，看不让你喝尿去。

0: 面，注意侧面，收到。东标，你们继续快速向黄皮方向靠拢，我来引开左边敌机。东标收到。靠他的。
1: 队长，打住了！小鬼子的飞机掉下去了。
2: 小鬼子见鬼去了！
1: 动不了，动不了，小心后面。
2: 收到。
1: 小鬼子咬得紧，看我的。

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我是特邀展。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商圈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放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静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杏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
6: 我们同时呢还有线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特别开心。
0: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1: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1: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7: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三溪夜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溪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嗯，那么观看夜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闵式端午呢？
7: 嗯，那么今年三溪夜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三溪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三溪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洋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三溪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三溪夜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闵式端午文旅名片。在这边也欢迎

0: 供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乡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1: 好的，李涵。
2: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2: 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2: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2: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原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原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
5: 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3: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
3: 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5: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3: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5: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6: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7: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8: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

0: 爱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节礼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来家吗？我来了。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7: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0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9: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
10: 来水了，来
9: 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

0: 是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

0: 好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1: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2: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
3: 是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4: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3: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5: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6: 都有什么服务啊？
5: 说我们一些患者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3: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7: 我们166处全程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物供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3: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8: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3: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9: 就像物供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3: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 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

0: 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0: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4: 非常好，治愈。
5: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6: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6: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

0: 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1: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

0: 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5: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6: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7: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6: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7: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6: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7: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6: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8: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

0: 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1: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0: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1: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张倩分析，
0: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1: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0: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6: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2个月前不同，海
7: 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6: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
8: 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6: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3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9: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6: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6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

0: 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1: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易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易办做申报。
0: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2: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0: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运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6: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
5: 嗯，
6: 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5: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1000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8: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7: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9: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7: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6: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5: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7: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10: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7: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10: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7: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11: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7: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10: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

0: 那么其中每七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七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底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七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两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七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

0: 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0: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型。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 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5: 您好。
3: 蛇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5: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避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们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他会选择这个昼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他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他捕食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他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捕食鸟类，他可能上树哈、有人喜欢捕食老鼠，他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他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他隐藏的一些地方。
3: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啊，所以它躲得很好哈、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5: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3: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5: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

0: 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度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种我们种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交配，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

0: 么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一些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啊，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哎，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啊？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四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
1: 嗯，
0: 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
0: 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嗯，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类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醉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他们通常是用一种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地区，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这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
0: 对
1: 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

0: 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六月十五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五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五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1: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上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富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0: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1: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蛇给吸出来啊。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啊，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

0: 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养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就是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养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啊。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啊，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啊，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

0: 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就是说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啊。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那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官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哈、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经常会有。

0: 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那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啊。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是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益虫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

0: 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1: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0: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宇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0000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

谅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

0: 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时

0: 然后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生？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生，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生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生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生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生，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0: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原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 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9: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0: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9: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

0: 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0: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0: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

0: 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2: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3: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时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2: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4: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2: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5: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件栏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 任何一项产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2: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6: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2: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6: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7: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2: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6: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0: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2: 哎呦，完了完了，

0: 你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3: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5: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3: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6: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

0: 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4: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

0: 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0: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0: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开、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

0: 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0号新闻时间。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私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

0: 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

0: 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儿为松。1984年12月11日。
1: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都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再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 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富为明亮，1985年1月10日。

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

0: 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渐

0: 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以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啊，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歌，他总是念成锅，歌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哎，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

0: 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她，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1: 薄薄几封家书，这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 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
1: 从1988年起 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 从1987年10月1日 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 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 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私情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 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朱东启，韦松，1995年12月1日。
0: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

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仍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绝功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

0: 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七，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摸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为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陵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为墓，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帷幕，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求桃，2010年11月11日。
1: 求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

0: 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1: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退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寞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他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

0: 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剑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搭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3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

0: 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嘉禾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易晴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嘉禾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易晴娥。可当易晴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易晴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易晴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嘉禾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儿。可最终他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

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儿就。

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蛙声的把易清河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清河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细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清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清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导又突然让易清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功力里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风导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功力里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他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风导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功力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易勤娥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易清娥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导宣布易清娥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易清娥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
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0: 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群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一群鹅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一群鹅。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一群鹅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市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有印鉴，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市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并公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共20条，规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士，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先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

政权的方向发展。热东抗日根据地紧挨沪宁杭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日寇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浙东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此外还明确提出反对浪费粮财、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一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四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8月30日，江苏北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海啸的袭击，阜宁县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这座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记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千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三师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入夏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

悬浮，几亿立即往来愈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护佑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后涌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

0: 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面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治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呢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罚，像凿颠啊、抽鞋啊、或烹，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其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

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啊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就要发现，怎么发现呢？通过告奸等方式来发现，让了解到准备犯罪的情况，就及时的处以刑罚。在商鞅看来呢，刑罚提前介入啊，民众不止不会去犯罪了，他都不会动犯罪的念头了，因为你有了犯罪的念头就会被处罚。这个像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9的第120条第二款就将呢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预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商鞅的无刑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刑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商鞅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明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法，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恶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

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它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它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的向着无形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形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形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商鞅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3: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4: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它的这个看近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所以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3: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的脏东西了，对吧？
4: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

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2: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1: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2: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5: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2: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赓续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1: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5: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专攻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6: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5: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7: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5: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3: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8: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

0: 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1: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0: 点烟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2: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0: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4: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3: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4: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4: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

0: 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0: 两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 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两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 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

0: 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

0: 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八两的娃娃菜，
3: 再上一下链，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

0: 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哦，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

0: Ting 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相包，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相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相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包括像大亚湾和

0: 电站的这些电轮都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

0: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1: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1: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

0: 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

0: 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空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伯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嗯，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

0: 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塔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德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

0: 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莉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7: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8: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9: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8: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10: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8: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0: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 在五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七到九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

0: 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录下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1: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2: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1: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0: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0: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向西南、西北。
3: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过时，它陪伴着一代人长大，又陪伴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会在这些歌声慢慢响起。他就像老朋友一样，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在。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是邓丽君的一首佳作。在那个表达爱意还很含蓄的年代，她把爱这个字唱得千回百转，这哪是在唱歌，分明是在你耳边说悄悄话。

罗大佑的这一首《光阴的故事》，青春里的一场大雨，他从春天的花唱到了冬天的洛阳，把整个青春都装进了歌里。从前听的是懵懂，现在在听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一听就会想起了那个鸭舌帽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青花瓷》，中国风还能这样唱，我相信你第一次听完了之后也是产生了这样大的疑问。方文山的词美得像一首宋词，周杰伦的曲又新得像一个梦。从这首开始，我们知道华语歌坛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每一次回听都能够被打动。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作品，李宗盛《凡人歌》。他沙哑着的嗓音在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然后又告诉你，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和自己和解吧。中年人的心事都被他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最后一首歌，刻在骨子里的旋律，茉莉花，这首从江南飘出来的民歌成为了全世界认知中国的第一声，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响起，心就回到了故乡。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